0: 景龙回来列队迎接，头一个就是黄天霸。张兄辛苦了，你可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一切顺利，托大人的福，托各位的福威，太顺当了。咱们到屋再谈吧。赵壁也没前没后回来了，
1: 嘿呀，
0: 高头骏马，这都带了些什么？人人有份，侯爷赏赐的，王爷赏赐的，每人都有礼品。大家说说笑笑，走到官房，马匹有人接过去，派专人刷起印六，东西都搬下来，都是北京的土特产，张三的、李四的、这个的、那个的，给大家都分拨完了，剩下大宗的是狮子人的，因为人家给烧来的。这阵有人到里边送信儿，石安石中出来请张景龙，张景龙换了套新衣服，小脸擦的倍儿亮，来在里边给石大人施礼。石大人欠身离座，快点张壮士坐坐坐坐，说说看。众人都听着，张景龙不次于说书人，真能说，刚帮应证，哒哒哒哒，一铺一解所遭所遇，说的是活灵活现。众人听着如醉如痴。最后石大人长出一口气，景龙啊，吉人天相啊，太好了，大人，这是侯爷给您的家书，您看看吧。一听说父亲来的信，石大人站起来了，快点打来水，先净净手，漱漱口，再看父亲的信。那年头他讲究多，他不像现在，哪怕在厕所蹲着，把他爹信拿过来看一看，完了就擦屁股了。哎，那年头不行啊，父亲来信的规规矩矩的看。石大人看信的时候，众人鸦雀无声，看着石大人的表情。一看石大人两眼湿润呐，想他爹呀。不管做多阔的事情，父亲就是父亲，儿子就是儿子，儿行千里母担忧。侯爷在信中说，我跟你娘啊常惦记着你呀，听说你身体不错，事情比较顺利，但爹娘就放心了，你要好自为之，注意自己的身体等等等等等。最后谈到公事，说景龙是个好孩子，遇上许多许多波折，但是都逢凶化吉了。哎，尽管你放心吧，现在你在任上得罪了不少人，千万要依赖天霸、赵壁等人，注意自己的安全等等等等等。特别是张景龙夜到侯府捉拿二寇的事儿，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同时强调张景龙是咱家的救命恩人，是你爹的恩人，张景龙不夜探侯府，也许我遭了毒手了，对此人你要善待，要代替为父谢谢他等等等。石大人看完了，把信放下，石安呐，给我换一套新衣服。大伙不明白，换新衣裳干嘛？这套衣裳不挺干净吗？里外三新，换完衣服，石大人告诉景龙啊，来来来，你坐在我这个位置上。张景龙傻了，大人，你坐下。哎，张景龙不明白，就坐到大人桌子上了。一看大伙都站着，就见石大人站在他对面，规规矩矩倒身便拜，恩人呐，你是我爹和我全家的救命恩人，我代表我的父母给恩公磕头。张景龙一蹦多高，大人，大人不可如此，大人不可如此，我没干什么呢，是碰巧了的事。张景龙也感动的哭了。哎呀，张景龙还有点后悔，心说话，我呀在北京脑子里闪了几次，我觉着这个静海侯啊，好像我把他救了，无动于衷，就像我应该应分的似的，说谢谢我们也没深谢，也叫啊啊，好，谢谢你了。 仅此而已。我觉着这个大人物跟一般人不太一样，都有点冷血。今儿这么一看呢，我猜错了，重恩不言谢，你在这个信里头强调了这一点，要不就石大人对我能磕头吗？啊，哎呀，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在场的众人眼圈全红了，这样有心的官你保他才有用呢，你保他，他什么也不是，根本就没瞧得起你，拿你当仆人，拿你当爪，无关轻重，那就没意思了，这才能换心呢。哎呀，张景龙站起身来，大人呐、啊，我为大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大人，今后你就往后看吧。
1: 是是是是，
0: 景龙，你放心，咱们往后看。石大人说：“这样吧，景龙回来了，鞍马劳顿，一切顺利，我做东。”我请客，而张景龙说别，玉钦太王赏给我500两银子，我还掂对怎么花呢，今儿个我做东，我请客，大人你也别赏脸。大人点头，行，那就叫你破费了，哪儿都没去，就在知府衙门上上下下200-300号改善生活，就这么胡吃海造，也没花50两银子，那钱金花呀。张景龙也出手大方，旁人不说，把你灶王爷杜克雄给撑的是上吐下泻，这家才没出息，吃完一悠又吃一悠，陪这个吃完又陪那个吃，不住脚的上厕所，腾出地方回来还吃，大伙儿这个乐，哎呦娘，你这真没出息，一个人顶10个人灶。这一篇尽了兴了，到第二天以功之功，石大人一看高兴了，玉钦太王明白，他叫我以功之功，那我就以功之功啊，就好像皇王圣旨相似。第二天开堂，做出判决，黄龙凤、黄炯、黄强以及主要人犯18人。判处死刑，是就地处决。其他的帮凶有无期的，有20年的，有流放的，有5年的，分门别类做出处理。老百姓听堂啊，听完之后欢呼雀跃，大人真是清官呐、啊，好清官、啊。那么当堂处决怎么处决？3天以后立刑场，让老百姓随便看。咱举个例子说，那影响大的事儿必须这么办，杀一儆百呀。刚解放之后，那罪大恶极的反革命，为什么公判大会那么吸引人，影响那么大呀？哈尔滨枪毙姚锡九，那些罪行累累的大恶霸就地处决，老百姓是人心大快呀。其他不法之徒也害怕，肝都颤，你老老实实的不见，对你也不能饶恕，就起到这个奢威的力量。所以大人做出判决来了，这次刑场一定要隆重，声势一定要大，让那些大大小小的黄粱庄头，让那些不法之徒你们有所收敛，在我的治下哪个不听，要违反了王法，我是铁面无私，断然处置，大家全拥护。当天晚上赵弼进来跟大人说，大人呐、啊，您的决定对不太对，太对了，卑职也拥护，但是您考虑没考虑的后果？ 什么后果？
1: 嘿嘿，根据我的经验判断，肯定有人劫法场来抢救黄龙凤，救得了救不了不说，肯定有场大热闹。大人呢、啊、 咱得动点计谋。
0: 哦，
1: 真的。
0: 嗯，
1: 我心惊肉跳，感觉是这么回事。黄天霸也说，大人有备无患呢、啊、我赵大哥说的对，咱们事先得做好了充分准备。您别忘了，罪魁祸首大莲花彭坤呢、啊、现在在逃，这个小子一日不伏法，社会不带得安定的。这个彭坤手下有不少死党，都在咱们眼皮的底下，藏到什么地方不得而知。我想他绝不能善罢甘休，还得从中作乱。我赵大哥提议非常正确，我们事先要做好防范。
0: 嗯，
1: 有道理。赵碧啊，你看咱们怎么防范？
0: 嗯，
1: 这样吧，咱们平常立法场都在南关外鬼王庙前，这次也不例外。三天之后，在鬼王庙前立下刑场，但处决的可不是黄龙凤，处决的是其他的死囚。您呐，派典狱官在监狱里把其他的死囚该处置的，不管是仨还是俩，送到鬼王庙前明正典刑，叫二府通知去监斩。那是一波，实质上的刑场设在城内，设在鼓楼。您在鼓楼监斩黄龙凤一干人犯，哎，即使大莲花等人想要劫法场，想要闹事儿，跑到南关鬼王庙去了，结果我们这儿把事儿也办了，他再翻回头来捣乱也来不及了。您看怎么样？退一万步说，假如大莲花这帮小子手眼通天，知道鼓楼这是真正的刑场，他们想要劫法场在城里呢，到了时候四门紧闭，把城门一关，咱摆下天罗地网，抓个稳当的，既处决了黄龙凤等人，又抓住了大莲花，这叫一弹双鸟，一箭双雕。好，赵碧说的太对了，众位以为如何呀？同意，赞成。好，这事就这么定了。天霸，你和赵碧两个人负责，就安排此事。
0: 遵令，遵令。
1: 紧锣密鼓，大家下去行动，三天一晃就到。咱们到了行刑这一天，分了两波，头一波派二府的福成做监斩官，押着三名死囚。那么大的苏州府，管着四个县，那死囚多了，等着排号秋后处决的二十多号，随便提出仨来，打囚车装木笼，插上亡命招牌，送到南关外鬼神庙，在那明正典刑。实质上真正的法场在城内的鼓楼。这一天早上起来，施大人换好了官服，担任监斩官，先在死囚牢里的把黄龙凤等人给提出来了，逐个验明正身。怎么叫验明正身呢？那得核对核对，给换了包怎么办？冒名顶替怎么办？杀的不是黄龙凤怎么办？得验明正身。你看，确实没有假，宣读罪状。黄龙凤一听，哎呦，心里头埋怨玉亲太王啊，心说王爷，我真心实意给你老人家办事儿啊，我给你守着财产，这些年来兢兢业业，到时候我摊了事儿了，王爷不包庇我呀，一点袒护都没有，把我给扔出来了，完了，这算彻底玩完。朱笔一勾，亡命招牌插在后头，换好醉衣醉裙，把胳膊一拧，上上绳子了，搁上头一辆囚车。他儿子黄强一看那

爹傻眼了，他更傻眼了，都尿到裤子里了，勾了亡命招牌红笔一勾，上绳架到车上。第三个是黄种，他这小子最招人可恨，黄种专给出坏主意，定成死罪。第三辆车余下的张三李四木头六都是一些帮凶，全都是罪行累累，哪个都死有余辜。今天出斩的十八个人都上上绳子，十八辆新车。大人宣判完了，拜别御神爷，起身上轿，差官大家陪着，浩浩荡荡赶奔鼓楼的广场。到了这之后，维持地方的地保、军兵小队子早把道路都打开了，这广场是戒备森严呐、十几颗杀人的桩子早都埋好了，一个桩子上捆一个，一个桩子上捆一个，是一大溜。然后大人登上鼓楼，居高临下再次监斩，旁边有元辰官。元辰官是干嘛？掌握时辰的。那年月没有钟表，看烧那香头，看铜壶底漏，计算时间，随时向大人禀报午时三刻，明正典型。那年月他规定的事儿多，他麻烦还繁琐，你就得按规矩办事，谁也不敢超过，就得午时三刻追魂炮一响，这块开刀。大人一看时间还来得及呀、升座鼓楼，黄天霸、赵壁等人陪伴，灶王爷杜克雄抱着大铁锹站在大人的身后护驾，张景龙、一朵梅、钱亮等人老少英雄在四外巡逻，盯着刑场上的所有的人。今天上这观看杀黄龙凤的人几万人，交通都堵塞了，水泄不通，鼓楼周围的房上、树上、墙上叽里嘎啦全是人了，谁不想开开眼呢？老百姓都说黄龙凤啊，降衡了多少年呢、那是当地的太上皇啊，没想遇上失的人了。今儿个他是恶贯满盈，看看他的狗头是怎么掉的，对对对，得开开眼睛，这个机会不能错过。有多少人得着信儿了？从百八十里以外赶着车骑着驴来的，厂里的人是水泄不通。还有不了解情况的呢，鬼王庙那也有刑场，不知道哪块出斩黄龙凤，那的人也成千上万了。单托尸的人升座工位，心里头着急呀、心说快点到午时三刻，问元辰官还有多长时间，回大人还有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就是一个小时。哦，大人你想等着吧。咱们单说看热闹的老百姓急急叉叉，前面有黄龙绳，不能越过这绳子，军队弹压地面呢，越过这绳子你就犯法了，当时是逮捕法办，你有劫法场的行为，那谁敢越过呀？那么就在这个刑场的不远处，靠着东北角有一座三层楼，这座三层楼是个大饭馆，叫宴宾楼。平常这买卖就相当好，今儿这块例行场出大差，观看的老百姓太多太多了，不为吃饭就为占座，我就占个座，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所以也是人满为患。就在这宴宾楼的第三层，把这楼窗户上来五十多号，昨天就把这座全包了，楼上能装八十人，他们来五十多人，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整个这层楼包下来。
为首的

是出家的老道，这个老道紧把这窗户探身往下看着，老道是面带凶恶呀。书中代言谁？就是漏网抓不着的大贼大莲花彭坤。彭坤来了，不但他来了，他邀请江湖之中著了名的侠剑客四五十号，都是亡命徒啊，大部分来自玉泉山凤凰岭，都是金头凤孙飞孙文广的属下，108寨的寨主呢，有三分之一都来了，都跟大莲花这小子冲北磕头，都是关系不错的。今天他们来两重意思，一劫法场救黄龙凤，这是为由头的，能救也好不能救也好，以此为借口大闹苏州城啊，趁着这个机会杀人放火砸府衙，杀大人十不全。头天晚上他们也开了会了，就在郊外三义庙，他们歃血为盟。大莲花彭坤主持的会，他请了两个了不起的人，一个和尚一个老道，这老道是他的师弟，叫恶面昆仑上官风。这个上官风会金钟罩铁布衫啊，两臂一晃千斤之力，手里头使着独角娃娃槊，勇冠三军，没打过败仗。他特为把上官风给请来了，告诉他，兄弟，这回全仰仗着你了，你要大显身手给哥哥出气。上官风乐了，我师兄啊，咱一个头磕在地下，你怎么说外道的话呀？就你说的这个黄天霸，他有什么了不起？小脑瓜照壁，我像掐鸡蛋一样，咔吧给他掐碎了。那些官人架不住我一划了，大哥只要有你一句话在，我杀苏州一个马仰人翻。三官十不全，这回他肯定跑不了。多谢兄弟，我仰仗你了。还有一个和尚，这和尚绰号叫蛤蟆僧，更是勇冠三军。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咱们这么硬拼，那哪受得了啊？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我倒有个主意，叫换虎出洞。你得把他那当头的勾引出来，在城外头把他咔嚓掉了。要这么打下去，咱非吃暴亏不可。
1: 那他也不出来，
0: 有办法呀，使用激将法，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常胜一听这招可够损的啊，但是他不敢小看武士弟兄。你面这哥俩岁数不大，久经大敌，竟见大阵势了。当时采纳了他俩的建议，常胜把银枪一晃，收兵撤退，金兵呼啦朝就撤下来了。然后在下的是讨敌骂阵，武进忠、武进孝挑选了200多人，都是身强力壮、嗓门高的，站了2大溜，对着城上就喊，把词儿呢事先都交给好了，喊了声一二，这当兵的就喊开了，当孟九公，你听着，有能耐出城送死，在城上待着不算英雄好汉，别让我们杀进城去堵窝掏，出来送死吧，有本领的快滚出来。咱们话呀不能如实的说，这当兵的骂的太难听了，连爷爷奶奶七姑八大姨全给骂出来。孟九公本来就脾气暴，在城头上一听，气得奔奔直蹦，心说这是打仗吗？带骂海街的啊，儿啊，赶紧给我抬刀备马，爹爹，别上他们的当，这叫激将法，您要出去对咱不利，您就假装听不见。放屁，我有耳朵能听不见吗？大将军受杀不受辱，少说废话，给我开城门，放吊桥。孟九公做了决定，俩儿子不敢抗令不遵，点兵3000，杀下太平府。这阵红日东升，太阳爬上山头，霞光万道，看得十分清楚。金头狮子孟九公胯下马，掌中3挺大砍刀，摆了一座方阵，立马端刀往对面观看。常胜一看，这激将法还真灵，到底把敌兵引出来了。常胜把银枪一晃，摆了座2龙出水阵，催马摇枪直奔孟九公。这一老一少就打了照面了。孟九公往对面一看，嚯，明营来的这个小将长得真漂亮，一瞅这小伙银盔素甲，白马长枪，这个小脸蛋长得这个光亮，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阔口，牙排碎玉，是齿薄唇红，水灵灵的跟个银娃娃似的。在旁边还有2个部下的将官，每人掌中是一对冰铁怀抱鬼，扑啦啦大旗飘摆，上头绣着一行字，大明帝国御总兵常，哦，姓常的。他可不知道常胜是谁。孟九公看罢多时，把大刀一晃，干，对面来的小将报名再战。常胜一不着急，二不着忙，咦，把马匹带住。老将军问我呀，在下姓常，名叫常胜，官拜御总兵之职，在洪武万岁朱元璋驾前称臣。提起我来，大概你不知道，提起我爹，你有个耳闻，我爹就是开明王怀远黑太岁常遇春，我兄的是雌雄眼无敌将军常茂，是也。

0: 孟九公的战马倒退了十几步啊，老头子机灵灵打一冷战。为什么呢？人的名，树的影。那老常家还了得吗？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俘虏皆晓啊。那常玉春的名字太大了，那常茂也是名冠九州啊。哦，这是老常家的常胜，常玉春的长子。孟九公一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老常家要来了人，我这太平府还够呛呢，看来就是一场凶杀恶斗，心情有点紧张。但是做大将心里头有，脸上不能露出来。孟九公想罢多时，哦，对面是常胜，难道一说你要夺我的粮台，断我的粮道？对了，您真明白，就是为粮食来的。老将军，我瞅您这人五官相貌十分善良，有几句话能不能让我说一说？将军有话请讲。好，我说孟老英雄，听您吐字发音，您好像山西一带的人。
1: 正是，
0: 我家祖居山西洪洞县。
1: 哦，
0: 这一说您是中原大国的人了。我有点不明白，就凭着您怎么能福保元顺帝呢？
1: 这个元顺帝是个极其昏庸无道的人，
0: 自从他做了江山以后，大肆修建宫殿，抢夺美女。您看看那朝廷贪官污吏横行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在他继位的十几年间，不是发水就是闹粮荒，逼反了十八路反王、64路烟尘、各路的英雄好汉，纷纷的夺城功夫揭竿而起。现在元人还有多大的实力？我看是兔子尾巴不长了，不亚如风口之灯，不愁在微微尽灭。我说像您这种聪明人怎么办糊涂事儿？给他卖命有什么好处？也不是本将军自夸其德，我主朱元璋有道的明君，德配天地，人们拥护啊。自从统一南齐省之后，老百姓乐得都了不得。我们正在用人之时，如果老将军肯一投降县城，把粮台都交出来，我敢保在万岁面前多进美言，这官儿比你现在高的多的多。当然了，你不一定就为了当官，但也留个好名声。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吗？宁愿流芳千古，也不能叫他遗臭万年呢。当然我拙嘴笨腮，不会多讲，像您这般年纪有丰富的经验，是非好坏自然清楚。如果老将军不听我的忠言，一意孤行，打算以武力相待。不是我说句大话，你是自讨无趣，非做一个刀头之鬼不可呀。呸！孟九公气得直扑了脑袋。完了，两军阵前这是玩命的地方，你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啊？元顺帝他带不好，他对我不错呀，对我好就行呗。朱元璋算个什么东西？不就是放小牛卖酸梅的吗？你把他捧上天，我看他是一文都不值。咱们见了面就是两国的仇敌，你要把我赢了，算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得了我的粮台，我自己去领罪。要赢不了我孟九公，你是飞蛾奔火，自己找死，休走找不到。孟九公说着，马往前催，抡起大刀，呜，照着常胜就是一刀。常胜一看这老头不进眼睛，自可以武力解决，砰一晃掌。

0: 的音腔接驾相关，与孟九公站在一处。武进忠、武进孝在后边观着战，一看常胜啊，这几年长了能耐了。你看常胜这个人不怎么爱说话，也不爱出风头，在明营之中好像没这人似的，实质上不等于没能耐。那常胜是常遇春的真传呐、啊，枪法门路招数不演都跟他爹一样，只是在火候和力气方面不如他爹。就常胜这个能耐，那也算有名的上将。再看他手中这条银枪，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按照大枪的秘诀上下翻飞，真不亚如鲤鱼打的梨花呀。武进忠、武进孝不住的暗中称赞，怪不得说老子英雄儿好汉，我这兄弟真长了能耐了，有进步。
1: 兄弟加油，十八劲把老兔崽子扬了。
0: 常胜一听有这么说话的，你们这嘴说话也太不文明了。你别看他这么说呀，再看金头狮子孟九公也不白给呀、啊、掌中这把大刀舞动的跟刀山一样，又有力气，力猛刀沉，看这意思想赢他也不那么容易。一老一少打了五十余个回合，常胜使了一招叫卧马回身枪。这一招据说是隋唐年间老罗家留下的，这招真是百发百中。常胜为了练这个付出很多的汗水，今天使上使得漂亮，咔嚓这一枪扑奔孟九公的小腹。孟九公一看不好，甩凳往旁边一闪，躲得慢点，枪来得快点，正扎到大腿根上，耳轮中就听见哎呀，扎进去有三寸多深，没把孟九公疼死，单手提刀，一只手一捂伤口，是拨马就跑。他两个儿子一看大惊失色，孟凯过来救他爹，孟红过去抵住常胜，几个回合被常胜啪这一枪正打到后背上，把孟红打得眼前冒金星，也败阵而逃。常胜一鼓作气就连胜两阵，正在这耀武扬威呢，坏了，就见城里出来一对女兵，都是一身红啊，跟一片红云飞到两军阵前一样。这对女兵往左右一分，正中央闯出一匹桃红马，是直奔常胜。再看马南桥端坐这位女将军，大红色绢帕罩头，身披着大红色的斗篷，里边穿着大红色的剪袖，腰里束着鹿皮带，斜挎百宝囊，掌中使一口三尖两刃刀。常胜看着惊奇，说女人还有这么威风的，就注意多看了几眼，一瞧这姑娘弯弯的两道细眉，一对水汪汪的眼睛，彼此悬胆，口若桃花，玉米银牙，看这年纪20岁挂零，真是巾帼的英雄，女中的丈夫，两只眼睛是倍儿亮。常胜不由得暗中赞叹，来的这个女人是谁？正是孟九公的姑娘，叫孟玉环。那公主霍尔金花不介绍了吗？最厉害的就这丫头片子。这孟玉环不在军中担任职务，就在家里头练武读书，父亲镇守太平府，他也跟着来了，因为父子之情嘛，他担心他爹的安全。这一次开兵见仗，他得着报告了，孟玉环心如火烧啊，让丫鬟随时的报告前敌的消息。后来丫鬟一说，来了个白袍小将，这家伙才厉害，把老爷子给迎了。 孟玉环担心父亲的安全，急忙点了200女兵，手提三尖两刃刀，杀出太平府。哎，来的正是时候，他爹已经受伤了，他哥哥也败了，自己的骨肉哪能不动感情呢？孟玉环气坏了，心说这是谁呀？我非把你剁成八瓣，给我父兄报仇不可。可他催着陶弘马来到两军阵，横刀这么一看也是一愣，他长这么大还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小伙儿。一瞅这长胜长得银娃娃一样，哎呦，这两条腿的活人当中还有他长这么漂亮的，姑娘也是羡慕也觉得惊异，所以两个人向着面半天谁也没动。这武进忠看看武进孝，武进孝看看武进忠，哥俩乐了，有意思啊。哎兄弟，这是两军阵，你那干什么呢？你呢？这一句话扫的常胜的脸腾就红，把精神拉回来，用枪一指，呆，黄毛丫头，你也要见战不成啊？孟玉环机灵灵打一冷战，把跑出去的思想又收回来，一晃三尖两刃刀，把鼻子刺一扇呼，
1: 正是。
0: 我说对面，你姓常吗？
1: 常胜是也。
0: 哦，我听说常玉春是你爹，
1: 然
0: 常茂是你兄弟，
1: 对。
0: 哎呦，真是将门出虎子啊，怪不得你这么凶呢。闹了半天你是老常家的后代，哼，常胜，我跟你说，你呀少在这里发威撒野，你要攻打我们的太平府，你这叫圣人门前卖字画，火神庙点灯，老爷庙前耍大刀，你是白来呀。知道姑奶奶我是谁吗？
1: 你是谁呀？
0: 孟玉环是也，今年19岁，尚未许配人家。呵，谁问你来的？孟玉环也觉着失口了，脸也一红，晃三尖两刃刀是直奔长胜，两个人就站在一处。他俩这一打可太好看了，金童遇上玉女了，旗鼓相当，没分上下，80多个回合谁也赢不了谁，两匹马盘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武进忠武进孝也急坏了。兄弟注意留神，咱们军师不常说吗，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就有外科的手段，小心他扔零碎，注点意。他俩要不喊呐，孟玉环还把这茬忘了，武进忠武进孝这一喊帮了倒忙了。孟玉环一想，对呀，既然我的真功夫赢不了他们，我何不用暗器赢他？孟玉环会使什么暗器？可了不得，他老师教给他的，专门打一种五毒梅花针，这玩意儿在管里头藏着，在百宝囊里装着，好像个手电，一摁崩簧，前头一转个，一下能发出五支。由于这玩意儿使弹簧的力量，速度甚快，人不易躲闪。但这玩意儿有个缺点，必须离近了好使，要离得远了就没劲儿了。所以在使用的时候，还得看准火候，打准部位。孟玉环想到这儿，三尖两刃刀虚晃，是拨马就走，嘴里还喊了一声：“哟，姓常的果然厉害。”姑奶奶不是对手，我败阵走也，失陪了。拨马就跑，常胜贪功的心切是紧追不舍，伯龙马快如闪电，眼看就追了个首尾相连，自己的马头碰着姑娘的马尾了。姑娘偷眼观瞧，差不多了，唰，大刀交单手在白布囊之中一探梅花瓣，噌，就拽出五毒梅花针。把这桶拽出来，他一开始想奔长胜的五官打，心说反正打瞎了，
1: 把你打聋了，我把你打哑巴，这一下我就把你废了。但是拿出五毒梅花针，他心又一翻个，要那么做是不是有点缺德带冒烟儿？长得这么好个人，伤损了人家的五官，这可交代不下去啊。他还想这个呢，一想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就得了。想到这儿呢，他把梅花针往下一低头，对准了常胜的胸部一按，崩黄嘎嘎几道寒光扑奔常胜。常胜有准备没有？一则听公主霍尔金花介绍过，二一则武进忠武进孝给他提了醒了，他住着意呢，但是没有想到这玩意儿来得这么快，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暗器，在马上一摘尾身子，哎呦，往旁边一扑了，躲过三颗去，有两颗没躲过去，一颗钉到肩甲头，一颗钉到软肋上了。您听听这名叫梅花针，这玩意儿能大得了吗？就跟一般我们使做针线活那小针一样，不过比那稍微粗着一点。这针上可有毒啊，针上头有麻风眼，里边灌了毒药了。你别看它不大，分量也不沉，只要借着人血毒气发作，你天大的英雄也保不住这条命啊。这针尖这一粘到身上，长胜就觉着好像蚊子叮了一下一样，他一哆嗦，您说就这暗器有什么用啊？哎，没有三秒钟坏了，就觉着五脏往上翻，眼前发黑，半拉身子发麻呀，连耳朵都发木了，不好！常胜那意思回归本队，但是他心里这么想的，手跟脚不给他使唤了。这阵毒气发作，有点神志不清，结果把方向找错，这匹马奔正东就下去了。哗！武进忠、武进孝也纳闷，往那边跑干什么？兄弟！你往哪儿去？两个人急坏了，撒脚就追。孟玉环一看打中了，赶紧把五毒梅花筒带到百宝囊里头，鼻子刺一扇虎，得意的一笑，哼，你不是能耐吗？你倒追呀、啊、你倒追呀、啊、完了吧？你寻思你跑你就能跑得了吗？姑奶奶非取你项上人头。这孟玉环还得理不让人呢，催马抡刀在后头就追。咱们单说常胜，这马一落荒，他感到心头一迷糊，趴到铁过梁上，勉勉强强把烟枪挂在德胜钩上，哇哇的吐了几口绿水，心里头这阵儿半明白半不明白，就一个思想：完喽，完喽。在大帅的面前说了大话喽，这回是彻底失败，命也保不住喽。他心这么想着，以后的事儿不知道了。你想人神志不清，失去知觉，还能在马上骑得住吗？没跑出十五里地去，转过一个山环，前头有一片树林，常胜就觉着头重脚轻，一撒手的在马上摔下去了。但是伯龙马呢还懂人性，跑了一程一看主人掉下去了，我还跑什么劲儿，摸回头来，来到主人的切近，把脖子往下一低，打响鼻儿，又抬起脖子来往四外呼叫，看那意思是找救兵。这马正围着主人转悠，咱们书中代言，要没人救常胜这命啊就保不住了。刚才咱不说有个树林吗？哎，这树林里头待着十几个人，正中央放着把椅子，树上拴匹马，这椅子上坐着个年轻的武生公子，头上戴着宝蓝色扎巾，身穿宝蓝色箭袖，英雄场脱下来有人给拿着，腰里挎着口宝剑，手里拿着把洒金的折扇，一边在这扇着一边白活。在他对面站着七八条大汉，
0: 正在这儿练虎尾三节棍对花枪，看那意思是练武的。这几个大汉正练得有劲儿，哗隆哗隆哗隆，冲冲冲冲冲冲冲。这武生公子还在这指点，错了错了，重练重练。那三节棍练的也不是地方，火候不对，重练。这些人开始重练，这时候就听见马叫。这武生公子一皱眉，别练了。哎，你们听见没听见？少爷，好像有马匹叫，你们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哎哎，有两个大汉手提三节棍，顺着马叫的声音赶到山路上。等他们一看，哟哟，这怎么回事？这有个死宝哎！
2: 但是呢，仔细看过之后，发现这人没死，只不过是受了伤了，昏迷不醒。这两个人不敢怠慢，撒脚如飞回去禀报。练武的公子一听，急忙骑上马，也赶到出事地点。看过之后，冷笑了一声：“哼，这个人命不当绝呀！闹了半天，他是中了暗器五毒梅花针。怎么办吧？把他抬到家里头，我给他治治。要是仇人，我就结果他的性命；要是朋友，我就助他一臂之力。场上巧遇高人，才要大战孟玉环。”

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升座金銮宝殿，魏征徐茂公秦琼来请堂毕，将军请吧，我们家万岁爷给您的面子可不小啊，睡着觉呢抢我的脸呐、就请你们头前带路吧。堂毕往里头走，心说，哎，想当初在济南府南门外，在靠山王杨林的大营里头，这位劫黄冈的程咬金满嘴没人话，就知道骂人呢。想不到他今天当了皇上了，我得听听这劫黄冈的皇上他说什么。唐璧随着走进金殿，来到丹池跪倒给程咬金叩头。降臣唐璧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程咬金一看唐璧在下边跪着，用手指着唐璧，想乐也不敢。

0: 看见朕，你给我抬起头来，带骨一览。
1: 呵，唐兵一听，心里哆嗦，心说这不是骂大街的程咬金呢、啊，说出话来有字有眼儿，他还得懒一下子。好吧，唐兵说了一声谢万岁，然后一抬头，程咬金看他，他也看程咬金呐、啊。唐兵一瞧这程咬金呐、啊，蓝哇哇一张大脸，唰唰冒紫光，呵，这大背的头，头上戴着冲天冠，身上穿着赭黄袍，还真有个样儿。哎呀，唐弼心说，结黄杠的当皇上可不简单呐、啊。程咬金用手一指，唐弼，刚才听我魔国的元帅秦琼秦叔宝，丞相魏征魏伯策，军师徐继徐茂公奏与孤家，说你唐弼决心弃隋归降我大魔国。唐将军，你既愿意保孤家返隋，可说是知时达物，实为俊杰呀。孤就封你为大魔国济南王之职，你明天立刻拔营起寨，返回山东济南，给我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如果你招兵过多，粮饷不足，由我大魔国供应一切。唐弼一听说得好啊，一边叩头一边说，谢主隆恩，好家伙，还封我个济南王。来呀、啊，赐唐弼王冠坐蟒一份，再赐全羊美酒一桌。魏丞相、徐军师、秦元帅、臣在，你们陪着济南王到偏殿饮酒去吧。来呀，散朝。说到这儿，程咬金一抖袍袖，下了龙台，驾转回归后宫了。程蝶为什么这么脆呀、啊？嘿，刚才徐茂公啊就教了这么几句，再往下说这位程蝶就没词儿了。所以程咬金马上驾转回归后宫啊。秦琼在左，徐茂公在右，两个人搀唐弼。济南王您起来吧。哎呀，唐弼站起来了。叔宝啊，看起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在济南府，这位大魔国的万岁爷堵着杨林大营是骂不绝声，万也没想到今天在金殿之上，嘿，他的嘴里能说出四六成章的话来，有气派，看起来实有天子之才，够得上一朝人王地主啊。叔宝啊，你们皇上这么有学问，这么有气派，瓦岗山必能成事。魏征一听，马上就捧着说吧，哎呀，济南王，要说我们大魔国的万岁爷呀，敢说是书读五楼，比我魏征念的书念的都多呀。二爷秦琼绷着脸也不敢乐出来，心说好一个书读五楼啊，这纯粹是现准现卖，这唐弼哪知道啊。大家陪着唐弼到了偏殿，众位战将陪着唐弼一块儿吃程大爷赏赐的全羊美酒，这全羊席由打羊头一直吃到羊尾，从打羊身上做出108样菜来。唐弼吃着心里头也琢磨，瓦岗山上会有全羊美酒，我这小小的镇台将军还是头一回吃啊。我说，叔宝啊，看来瓦岗山是衣食不缺呀。济南王，因为现在时间很紧，哪天您闲着没事儿，您到瓦岗山上逛逛，跟您这么说。

就是杨林调全国人马围困瓦岗山三年，您放心，这山他攻不破，而且山上的黎民百姓有吃有喝的，绝不能让隋兵困死。好啊好啊，你们真能成事啊，大漠国肯定能够把隋朝灭了，那就借您吉言了。济南王，您什么时候拔营起寨回归济南啊？我喝完了酒回营，不等到天亮马上拔营起寨回归济南。不过有一件事我很担心，在东北方向，我的大营跟杨林大营是挨着的，如果杨林的兵将看我拔营起寨走，杨林知道了肯定会兜着尾巴打我呀，我的兵力可打不过杨林呢。如果杨林一动手，我济南兵将就会全军覆没。哎呀，徐茂公一摆手，济南王，这件事儿您放心，我们立刻调兵遣将在山上准备，您一撤兵，如果杨林不追您算他的万幸，杨林要追您呢，我们就兜着杨林的尾巴打他。只要我们一动手，您马上掉过头来杀杨林，让他背腹受敌，致使他全军覆没。好，螳臂一挑大指，徐军师您太高了，您这样做我就能安安全全撤兵回归济南了。书咱们简短结束，众位英雄陪着螳臂吃饱了喝足了，到了三更天，秦琼带着众位英雄好汉就把螳臂送出了瓦岗山的东山口。螳臂抱拳拱手，然后骑着马回归大营。到了营中，螳臂暗中传令，立刻拔营起寨，不准出声音。大队人马就把东西装杀车辆，忙了半天准备齐毕，天光已然快亮了，这才响炮拔营起寨走。这时候靠山王杨林睡得正香呢，螳臂大军突然间拔营起寨了，这探马就到军中禀报，知日的中军官马上来到寝帐外。千岁，老千岁，请您醒一醒，好容易把杨林叫醒了。什么事啊？进帐回话。尊王谕。中军官来到寝帐杨林的睡榻前，老王爷，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螳臂大的人马拔营起寨回归济南啊。杨林赶紧起身穿戴整齐，来呀，上帐。杨林到了金顶黄罗帐，巨将古响、众太保和偏将牙将来到中军大帐参见王爷，然后两旁站立。靠山王杨林又问了问详细的情况，然后传下命令，徐放、徐元亮听令，伺候王家千岁，你们马上调兵一万给我追赶螳臂。遵令。花刀将魏文通迈步走到桌案之前，王爷，您先不要传令。怎么，你为什么阻拦呢？王爷，您想一想，昨天螳臂派人送来战报，说他手下铁枪将来胡尔在阵前死在王君可之手，他呢跟秦琼两个人打了几个回合没有分出胜负来，今天他突然撤兵，王爷，肯定是他归降了大魔国了，不然的话他绝没这个胆子。如果您派人指挥大兵追赶螳臂，瓦岗山的兵将一定下山追赶咱们，螳臂听见动静杀回来，咱们十万人马遭到前后的夹击，王爷，可与咱们的人马不利呀。这个
杨林手履银然，低头思想。是啊，韦将军，你说的太对了，咱们还是先消灭瓦岗山这帮降吧，然后再调兵攻打济南，捉拿唐弼。杨林就没起兵，就这样唐弼踏踏实实回归山东，做大魔国的济南王了。唐弼这一走，杨林的人马没追，秦琼、徐茂公已然得报了，众位英雄好汉坐在秦琼的帅府当中，大家伙商议这件事。赤发灵官单雄信就说，二哥呀，现在南边东边的人马全走了，那么西边的兵将怎么办？咱们是不是再打一仗啊？王伯党站起来了，单五哥呀，要是西边，咱们也跟对付南边东边一样，仗着打可就赢不了了。您要知道，上师徒号称四宝将，他胯下一匹马呼雷豹，这匹马吼叫起来跟虎啸的声音一样，只要呼雷豹一叫是万马皆惊。再说他手使一条宝枪，这口宝枪据说是楚王项羽的八宝驼龙枪，又叫溪水提炉，他的枪法惊奇，这口宝枪要扎在人的身上，不是致命处，这人也得死的。四宝将上师徒头戴夜明盔，夜间交战，他的宝珠放出光芒来，耀人双眼。他身上披着御风绵竹宝铠，咱们枪扎扎不透他，刀砍砍不透他。这两军阵前要是交锋打仗，刀枪无眼呐、啊。要真是凭着武艺高强，我王伯党要跟谁动手，我输了我认了，有道是前压奴婢，一压当行啊。可是你要跟四宝将上师徒动手，嘿嘿，就他身上披着唐泥宝铠，他扎咱们插到身上了，咱们砍他可砍不进去呀、啊。如果说他胯下这匹狐狸豹突然间淅沥沥叫唤，把咱们的马给惊趴下了，这是斗人还是斗马呀？啊，这种仗是没法打呀。大家伙一听，对呀，二哥，这仗可不能打。徐茂公手捋胡须，微微一笑，众位哥哥，众位兄弟，你们千万别着急。伯当贤弟呀，这话说到这儿了，咱们跟上师徒既然斗不了马，那么咱们就既不斗人也不斗马。我徐茂公略施小计，嘿，说句粗话吧，就让上师徒小孩拉屎他挪挪窝。好啊，赤发灵官单雄信就问，徐三哥有什么高招，您说出来让我们哥们弟兄听听。好，我现在就派将。侯俊杰在，尚怀忠在，黄天虎李成龙在，在你们哥四个过来。三哥干什么您说吧。你们哥四个呀，挑选几十个机灵能干的兵卒，按照我的意思，你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上师徒他就得给我拔营起寨。好，大家伙一听全都挑起大指，三哥这条计策太高了。大家商议已定，侯俊吉这哥四个马上去挑选精兵，乔装改扮下山，照着徐茂公的办法去行事。咱们再说四宝将上师徒，自打安营下寨之后没仗打，这当兵的日久不打仗，他的心就卸下来了，这就叫日久生怯。有的兵不在班上，慢慢的呢就溜出大营的后营门，坐在一块聊天。这天呢有二十几个兵在后营门外头大树底下聊天，
突然间有打正西走过一个卖酒的，这个酒夫身上穿着一身粗布的衣服，挑着个挑子，一头是酒坛子，一头是酒叉，上边还有酒碗和家伙事儿。一边走一边吆喝：“哎，卖烧酒，各种的酒菜啊，这酒是真香啊，谁买酒啊？”当兵的一听卖酒的吆喝，这当兵的就馋了：“哎，老乡，你这酒好不好啊？”这卖酒的就把酒挑子放下了：“众位大老爷，你要喝我这酒啊，您算喝着了，我这酒是闻风醉呀，不信您尝尝。”“好啊，我也甭尝，你先给我打二两，让我们哥几个品尝品尝，如果好我们全都喝。”“好嘞。”这卖酒的拿起一个酒碗来，就给打了二两酒。“大老爷，您要是吃菜，我这有咸排叉、蜜麻花，您爱吃什么您就点什么，我这菜都是自个儿做的，味儿可好了。”“行啊。”这当兵的接过酒碗来：“你尝一口，我尝一口。”“好啊，这酒真下口啊。来来来，给我打二两，给我打二两。”这个也打二两，那个也打一两。这卖酒的就把一碗一碗的酒打好了，往前一递，这些当兵的接过来，然后要点酒菜，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喝着喝着，有打南边走过二十几个老乡来，有挑着行李的，有卷着铺被卷的，走到这卖酒的旁边：“哎呀，太渴了，你给我打碗酒。”“给我打一碗。”“哎，别忙别忙，我挨着个的给你们打酒。”这当兵的在这喝着酒，一听这些老乡不是本地人，全都是南边的口音，就听卖酒的问：“诸位，听你们说话不像我们本地人，你们这是从哪儿来上哪儿去呀？”“我说卖酒的，我们不是你们当地人，我们是江南的，在北边做买卖，现在打算呢回归江南老家。”“哎呦，你们回老家应该往南走，你们怎么往北走啊？”“嗨，掌柜的你还提呢，往南过不去呀。南边五关头一关是虎牢关呢，那是奔江南的必经之路，我们不是不认得道啊。没想到虎牢关那儿打仗了，听说是大魔国的人马兵发虎牢关。”“不错，是是是，是大魔国的。各条大道的咽喉路口可全都给卡住了，断绝行人，过不去呀，我们没办法，是被劫回来的。”“哎呦。”这卖酒的点了点头，听你们这么一说呀，可对上昨天夜里这个茬了。虎牢关这打起仗来，这儿可是虎牢关上师徒的兵啊，这些兵一听能不问吗？“卖酒的，他们说虎牢关这打仗，你说对上昨天夜里陈茬了，对上什么茬了？”“诸位老爷，你们不知道，我呀就住在南边几里地以外这个阵地上，昨天夜里二更天，突然间阵地上一阵乱呐，鸡也叫，狗也咬，孩子吓得直哭。我开门一看呢，呵，感情过兵呢。当兵的就喊：‘老百姓不许开门，不许出来，出来宰你们！’我赶紧咣叽一上把门关了。我不放心呢，我就上了房了。等我到了房上一看呢，好家伙，街坊邻居趴在房上看过兵的可不少啊。我往下他一瞧，有八枪头的，也有从门缝这儿偷偷往出看的。我一瞧啊，这队伍可撤了，有部队，有马队，还有战将，有打我们阵殿上走了半宿啊，天快亮了，这当兵的队伍才过完呢。没错吧？刚才这几位说回家给截住了，这不正对上昨天夜里这过兵的茬吗？我还纳闷呢，听他们一说呀，这是瓦岗山分兵啊去打虎牢关了。上师徒手下的兵在这喝酒，
其中有两个少长，一个营官。这营官一听，心说可坏了，赶紧把酒喝干了，付了酒钱，跑回军营，到了中军大帐禀报上师徒：总兵大人，大事不好了！何事惊慌？这个营长就把他听到的这些话跟上师徒学说一遍，上师徒是大吃一惊，这一惊非同小可呀。上师徒心里琢磨呀，我带兵来到瓦岗山，虎牢关兵力空虚，如果大魔国分兵去取虎牢关，我的老娘、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可全都在虎牢关呐，要是落在这帮降马之手，还活得了吗？这可怎么办呢？上师徒赶紧出帐上马，直奔正北靠山王的大营，见着靠山王就把这些事情禀报了杨林。杨林听了之后又生气又吃惊，这帮降马他们怎么这么坏呢？虎牢关是下江南的咽喉要路，万万丢不得呀。上师徒啊，既然如此，你马上带兵回去，先解虎牢之围，这大魔国呀你就甭管了，交给本王，本王一定把他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尊王谕。上师徒辞别了靠山王杨林，回到营中，立刻传下命令，大队人马拔营起寨，回归虎牢关。上师徒往下传命令，急行军，他着急呀，三站并着两站走，按说一天能走60里地，上师徒一天走100里，就这样很快就回到了虎牢关。来到虎牢关，上师徒一看，上师徒可就愣了，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形，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四宝将上师徒带着人马回到虎牢关，等到了虎牢关外头一看，上师徒愣了，虎牢关城门大开，做买的做卖的，出城的进城的，跟平常一样啊，没有战争啊，怎么没有大魔国的兵啊？来呀、啊、总兵大人，马上过去给我问一问，有没有大魔国的兵攻打过虎牢关？遵令。手下棋牌官赶紧去问，一问守城的将士，守城的将士说没有这么当的事儿啊。棋牌官马上回来禀报上师徒，上师徒气坏了，这帮降马好坏了，我上师徒上了当了。好啊，既然我回到虎牢关，我也不能再回归瓦岗山了，把这笔账我记在心里，将来我一定找大魔国算账。上师徒只好收兵，自己回到家中看望母亲，看望妻子。徐茂公用流言惊走了四宝将上师徒，瓦岗山的英雄好汉全都高兴，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大家伙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都赞成徐茂公：三哥爷，您这主意太高了，小小计策愣把上师徒给说跑了。尤俊达说：众位别乐了，你们把新闻里给砸跑了，把济南唐璧将军给说反了，把上师徒给惊走了，嘿嘿，这三面好办解决了，可是靠山王杨林这还有10万大兵呢。那杨林胯下马掌中一对水火秋龙棒，勇冠天下，无人能敌，而且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能用兵会打仗，我看咱们用什么办法对付？大家伙一听，有的就愣了。徐茂公看着铁面判官尤俊达，扑哧一笑：尤贤弟呀，你别把杨林夸得那么高，你这叫长他的威风，灭咱们大
魔国的锐气。今天三哥，我给你放句狂话，明天咱们就亮队。要照我的办法望出一亮队，嘿嘿，杨林即便气不死，也够他活的。也许他就真的气死了。大家伙一听，全都看着徐茂公。三哥爷，好主意，您说出来让我们听听，痛快痛快。徐茂公就把自己的计策一说。大哥二哥，众位贤弟，明天咱们在杨林面前亮亮咱们瓦岗山的气派，让这老小子气死，你们看怎么样？好。秦琼非常高兴，咱们亮亮家底儿，白背国威，这叫活活气死老杨林的，这招行。三弟，你这主意真不错，走，咱们找皇上商量商量。大家伙也全都赞成。这样，秦琼、魏征、徐茂公三个人来到后宫，见着程咬金。四弟啊，我们哥仨又给您道喜来了。嘿嘿，我说老道，我早就听说了，你让老兄弟他们哥几个带人下山，把上师徒这小子说跑了。三哥，我服了你，赞成你还不行吗？让我赏你点什么呀？四弟，三哥我也没让你赞成，不过是为了要退这第四路人马。哎呦，那么这杨林你打算怎么对付呢？我们哥仨呀，就为了这件事来找你，明天咱们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四弟，你得御驾亲征啊，这叫活气老杨林。好，程咬金乐了，就这么着了，明天让小子杨林够活的，嘿，就是气不死他，也让老小子气得生出病来。就这样，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吃饱了喝足了，全都准备齐备。秦琼往下传命令，来，响炮出兵。瓦岗山上开始响炮了。咕咚哒，咕咚哒，一声一声的炮就响个没完了。靠山王手下的兵将听得非常清楚，赶紧禀报杨林：“启禀王爷，瓦岗山响炮了。”好，靠山王杨林正在金顶黄罗帐升帐办公呢。杨林就跟魏文通说：“文通啊，没想到瓦岗山这帮人马太坏了，咱们四路人马兵困瓦岗山，嘿嘿，他们愣把三路化为冰霜，就剩下本王这十万大军了。瓦岗山上既然响炮了，一定要跟本王列阵一战。来呀，点起5000马兵步兵，响炮出战。”杨林命令往下一传，当当当，三声炮响，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旌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旗随坐马各斗四肩。杨林在正当中，三军四命大都齐下，压住全军大队，人马裂开了阵势。杨林往对面一看，光响炮，连个兵都没有。文通啊，怎么干响炮不出兵？这是何意呀？这大魔国又耍出什么诡计？魏文通对待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是琢磨到家了。王家千岁，您先别急，今天我得劝您一句话。好，有话你就讲。王爷，这个事儿呢，我今天还没琢磨透，也不知道这帮响马干什么，反正这帮响马不是歪的就是斜的，他们知道王家千岁

您脾气不好，性如烈火，最爱生气了。我劝您呐、不管今天瓦岗山这帮响马使出什么计策来，您呐就抱定宗旨，千万千万您别生气。好啊，文通，你说的太对了，今天本王听你的，我绝不生气。就在这时候，瓦岗山上的炮响了半天不响了。杨林一歪头，几十官伺候王爷，瓦岗山一共响了多少声炮？王爷，瓦岗山一共响了81声炮。这81声炮是什么意思啊？魏文通说，王家千岁啊，难道您还问吗？咱们拿瓦岗山这帮人当响马，当成土匪，可是人家自立旗号是大魔国呀，这81声炮是天子礼呀，天子御驾亲征，所以才响了9981声炮。哦，文通啊，既然如此，不问可知，这混世魔王要出阵了，据他们的话讲，可能是御驾亲征吧。王爷，您就说对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见瓦岗山山口里头，头痛鼓就响了。紧跟着出来两杆门旗，这两杆门旗挺大，门旗上头有字。上首门旗写的是“瓦岗山山顶高，高藏虎豹”，下垂手这面门旗写的是“大魔国国底阔，阔引蛟龙”。这字写的真好啊，笔走龙蛇。魏文通心说，王爷你怎么夸你字写的好啊？书中暗表，这字是魏征魏伯策写的字，能错得了吗？两杆门旗往左右一分，跟着就出来兵了，整整有10000步兵往左右一分，随着命令，这些兵丁5000往左，5000往右，然后爬到山头向后一转，是排班站立。杨林跟手下兵将看得清楚啊，这10000步兵都是锦发缠头，短衣襟小打扮，腰系丝带，打着裹腿，足下是斑尖大叶巴撒鞋，头上戴着螺帽，身上穿着号坎儿，前心后心都有一个白月光，在前胸上是一个兵字，在后心上是一个勇字。这1000步兵真叫齐呀！每边是5000兵，每边这5000兵呢是1000大刀手、1000长枪手、1000短刀手、1000飞叉军、1000弓箭手，一个个怒目横眉，看着靠山王杨林的队伍。紧跟着山中不如第二通鼓响了，有打山中冲出5000马队，呵，这5000马兵一水齐呀，全都是扎金箭袖，栾带纱腰，外罩跨马服，勒着战裙，大红的中衣，足蹬战靴。这马头一排1000匹马是一色枣红色的，第二排1000匹马全都是黄颜色的马，第三排1000匹都是棕色的马，第四排1000匹都是花颜色的马，什么菊花青啊、透骨龙啊、花斑豹啊，第五排1000匹马全都是白色的马。这5000匹马鞍鞯交换鲜明，哎呀，靠山王杨林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13家太保一个个是目瞪口呆。杨林哪知道啊，这5000匹战马都是用杨林搜刮民财的黄冈银子买的呀。紧跟着第三通鼓响了，出来8匹战马，马上全都是文官，一个个头戴乌纱帽，有穿蓝袍的，有穿紫袍的，有穿红袍的，
每位文职官手中都拿着打马藤鞭，身背后有兵丁长着旗子，每个文官旁边都有八名亲兵保护着，这旗子上头写着金库侍郎、银库侍郎、粮库侍郎、兵库侍郎，这几个人往左右一分，左边这四位是反虎联名铁盔人中，右边这四位是金甲铜环贾润普柳州臣。杨林觉得很奇怪，文通啊，既然是打仗，出来这些文官干什么？王爷啊，刚才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您可千万别生气，咱们到底看看他们要干什么。哎呀，我忘了这茬了，你放心，我绝对不生气，咱们瞧着。山中又是一通鼓响，出来六位部下的英雄，这六位英雄全都是头戴马尾透风巾，顶门搓打慈姑爷，迎门倒打千层蜡，青缎子缠头，身上是青缎子紧裤紧袄，周身寸白骨头扣，龙绳勒着十字盘，腰中系着丝鸾大带，全都打着裹腿，脚下是青缎子兜跟薄底窄腰快靴，每人都闪配着一件英雄大氅。在这几位英雄身背后，也有兵丁打着任标旗，银标头，这旗子上写着有字：大魔国探马总头目。这六位部下的英雄，一个是神偷赛白猿侯春侯俊吉，一个是地理飞星上至上怀中，一个是踏雪无痕李成龙，一个是浪中飞鱼盛宴师，一个是翻江蛟龙丁天晴。紧跟着山中又是一通鼓响，跑出来一串战马，这战马之上的战将全都是盔明甲亮，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再往脸上观看，几位英雄肤色不同，真是白的白似雪，红的红似雪，黑的黑似铁，黄的黄似血，每位英雄身背后都有一杆大旗，这旗子上写的很清楚，四个大字是镇殿将军。出来的是谁呀？旗标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这八位英雄好汉左右一分，一边四位，跟着山中又是一通鼓响，走出了一串战马。杨林一看，头一个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因为动过手能看得出来，就在单雄信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上边写着五虎上将第一名，月光中斗大的一个字儿上。杨林看到这儿，手里隐然是哈哈大笑，文通啊，钟家太保，你们来看，这金提冠我手下的败将单雄信，而今成了五虎上将第一名，使老夫好笑。十二家太保心说，王爷您笑吧，一会儿您就笑不出来了。第二个出来的是大刀王君客，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旗子上写着五虎上将第二名，月光中一个王字，两个人往左右一分，出来的第三个是铁面判官尤俊达，胯下马掌中五股托天炼叉，身背后掌旗官高挑大旗，五虎上将第三名，当中间月官一个游字，第四个就是叛命三郎王伯党了，身背后的旗子是五虎上将第四名，第五个神社将军谢应登，身背后的旗子是五虎上将第五名。王伯党胯下马掌中枪，谢应登左腕弓右别剑掌中花枪，这哥仨又分左右一战，是左边三名，右边两名，跟着山中一通鼓响，出来三匹战马，当中间正是金钱豹子翟让，
身背后勒着五杆护背旗，胯下马掌中三股钢叉，旁边两员副先锋，一个是吴忌，一个是张骞，他们身背后都有大旗。翟让身背后这面旗子上写着是前部正印先锋官，当中间斗大的翟字，两旁边两面旗子上写的是副先锋，一个是吴字，一个是张字。这三位先锋官在当中间一站，杨林一看，我说稳痛啊，这哪是打仗啊，这明明是跟我白白派头了。王爷，他摆他的，我还是那句话，您抱定宗旨，您可千万别生气啊。对对对，文通啊，我听你的，我不生气。就在这时候，山中响鼓了，三通鼓响，出来两杆杏黄断色的门旗，这门旗上写着有字，上首旗写的是美豪杰真名士丙丹心立大志扶危疆土，下手这面旗子写的是奇男子大丈夫侠义胆斩经纶誓灭大隋。杨林心中好奇怪呀，这是谁呀？紧跟着又出来四杆任标旗，杨林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这四杆任标旗上写的是叔宝明闻者丧胆，熟铜简下吊真魂，虎头枪扎遍天下，黄骠马踏破乾坤。哦，出来的是秦琼秦叔宝。杨林一看，出来一百个元帅亲兵，每人手持单刀，号坎上四个字元帅亲兵，这一百个亲兵往左右一分，当中间闪出三匹高头大马，正当中正是秦琼秦叔宝，头戴黄金盔，身披黄金大叶甲，身背后勒着八杆护背旗，上绣帅字八德，胯下马左手抱着兵符令箭，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面大都旗，是三军司命，上边写着天下都招讨扫随兵马大元帅，当中间白月官秦字。哎呀，靠山王杨林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正在这时候，就在秦琼的左边，四个兵丁打着四杆任标旗，这旗子上写的是官拜首相能治国，胸藏万里锦山河，忠心耿耿伏魔主，谁人不知赛萧何。杨林一看呐，秦琼左边坐着一位宰相，紫微微的面皮，头戴象雕硬翅乌纱帽，身披紫马，腰横玉带大红中印，足蹬粉底官靴，在他身背后掌旗官长着一面大旗，横着写着几个字护国大丞相。再一看右边，一匹马上坐着一个老道，这位老道长得眉清目秀，鼻直口方，三绺墨然黑胡须，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上穿着八卦道场，前后心绣的是阴阳八卦太极图，两肩膀肩担日月，腰中系着水火丝绦，大红的中印厚底靴子，身背后一杆八卦旗，上边两个大字军师，白月光中一个徐字，四个当兵的手举四杆任标旗，左右一站，上边写的是拨乱伏魔主，神机定宏图，妙策安天下，英才盖世无。杨林不由得气往上撞啊，看来出这些馊主意的就是这个军师，当中是秦琼秦叔宝，
左边是宰相魏征，右边是军师徐茂公，这。

三个人勒马挺蹄站在后山坡上，比众位英雄好汉高出一头，勒马挺蹄一站。杨林一看呐、众家太保啊，你们看着秦叔宝虽然反了，哎，他头戴帅盔，身披帅服，还真够个元帅的资格呀。秦琼要是在我大隋朝也是好样的呀。魏文仲信说杨林呢，您还夸的人都反了。就在这时候，山中鼓乐喧天，大魔国国主要御驾亲征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持人高莹。在中国这片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先民们仰望天象，俯察地理，用数千年的智慧创建了一部独特的自然时钟。它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农耕文明的指南，生活习俗的瑰宝。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的长廊，去探索中国独有的文化密码——24节气。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一个问题：什么是24节气呢？简单来说，24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一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中国的古人凭借敏锐的观察力，把太阳在黄道面，也就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的运行轨迹，巧妙地划分成了24个等份，每一份大概相隔15天，就构成了一个节气。在这24个特定的日子里，古人们准确记录下了寒来暑往、风霜雨雪以及草木枯荣的种种变化。提到24节气的具体名称，想必大家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能顺口就来上一段节气歌。他们依次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24节气里，其实还分出了节气和中气。每个月里，公历月首的那个叫节气，月中的那个便叫中气。这种精准的划分，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古代中国历法的高深智慧。节气的奥秘，它从何而来？了解完24节气是什么，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到几千年前，一起去找一找它的根在哪里。24节气的起源蕴含着古人对天文地理的深度求索，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漫长时间的沉淀与完善。早在上古时代，先民们就已经开始了昼测日影、夜观星象的探索。到了春秋时期，聪明的中国人就已经定出了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4个重要的节气，为后来的完整体系奠定了基石。为什么古人能如此精准地测算出时令呢？这主要得益于他们掌握的科学观测方法，其一就是圭表测影。早在西周时期，天文学家们就开始用圭和表来测量正午时太阳影子的长度变化。其中的圭指的是南北水平放置的有刻度的尺子，表则是测量日影的垂直标杆，以此确定一年的节气和农时。河南省的周公测影台至今还默默见证着这段辉煌的历史。其二则是斗转星移。古人发现 北斗七星就像一座巨大的天然时钟，勺柄指向的不同方位对应着不同的季节。正所谓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古天文学家以北斗的旋转来确立二十四节气顺次，成语斗转星移便由此而来。时光流转到秦汉年间，这套科学的体系终于瓜熟蒂落。西汉早期的《淮南子·天文训》里已经有了和现在完全一致的完整二十四节气名称记载。到了公元前104年，汉武帝颁布了著名的《太初历》，正式将二十四节气纳入历法体系，用来指导农事。节气的血脉，它在今天的非凡作用，在如今这个现代化信息化的快节奏时代，二十四节气是否还有用武之地？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它就像一支古老而永不凋零的中国血脉，在现代生活中继续涓涓流淌，滋养着国人。首先，二十四节气是农耕文明的活词典。即便到了今天，农民伯伯在播种、耕耘、收获时，依然习惯性地翻一翻农历，看看节气。比如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谷雨时节，雨生百谷，各类农作物在雨水的滋润下茁壮成长。千百年来积累下的农业谚语，至今仍然是田垄间最朴素、最管用的智慧。其次，二十四节气是丰富多彩的民俗载体，每一个节气都伴随着独特的饮食文化和节庆活动。立春时咬春、吃春饼，寓意生机勃发。清明时节祭扫踏青，吃青团，寄托思念。冬至这天，北方人吃饺子，南方人吃汤圆，围炉合家团聚。二十四节气已经深深融入了我们的生活，维系着家族与社群的互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它的魅力不仅在于精准，更在于多姿多彩的烟火气息。

再者，二十四节气是文人雅士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从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到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再到白居易的“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无数经典诗句以节气为底蕴，编织成了中国传统美学最动人的意象长卷。而到了现代，作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珍宝，二十四节气的社会价值和生态意义正被重新发现。在国际气象界，它更是有着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的美誉。如今节气已经和养生、饮食、艺术深度结合，衍生出了文创、短视频、节气 IP 等许多新潮形式。古老的智慧正在以崭新的姿态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为我们缓解快节奏社会的浮躁心态提供了慢下来顺天时的精神解药。听众朋友们，总而言之，这二十四个看似简单的词汇，实际上是中国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华美乐章，它记录着我们对宇宙规律的敬畏，也刻录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故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今天，或许您可以在匆忙的生活里偶尔放慢脚步，无论窗外是细雨蒙蒙还是雪花飞舞，都不妨回想一下那个仿佛写在大地上的古老时间刻度，去感悟春雨惊春清谷天的生机，去体会冬雪雪冬小大寒的静谧。这就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浪漫与智慧。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也让我们一同把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铭记在心，代代相传。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

0: 你要去几楼？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他应该去
0: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
2: 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嘞。
5: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源。轻轻说声，

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语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朋友们，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本周内发生的重要新闻。
0: 省市委体察活动，
1: 我县开展2026年防汛通信保障与人员转移实战演练。
0: 吉林卫视新闻联播深度报道我县梅花鹿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为持续优化特色产业消费环境。

0: 畅通消费者监督渠道，筑牢陆产品质量安全防线。6月24号，由省市县消费者协会联合主办的陆苑夏运魅力东风消费体察活动在我县开展。
1: 省市场监管厅副厅长刘天娇、省消协秘书长隋华军、市领导刘以宁、县领导袁学高、张卫金、王洪波、省市县相关部门负责人及省市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义务监督员、央视记者等100余人参加活动。在黄河镇文福鹿场，体察团实地查看了标准化梅花鹿养殖基地，详细了解鹿群饲养、疫病防控、日常管护、种源保护等全流程管理举措，近距离感受东风规模化、规范化的鹿产业发展根基。当天，体察团还先后走访了华润东阿阿胶、马记药业吉林有限公司、吉林利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涉鹿产品生产企业，深入生产车间与质检实验室，了解传统鹿茸炮制技艺现代化升级情况，并实地观摩各类鹿产品加工生产线，全面了解鹿产品全链条质量监管流程。会上，刘以宁详细介绍了东风县作为中国梅花鹿之乡的深厚历史底蕴、产业发展根基和特色资源优势。他表示，辽源市将持续聚焦梅花鹿产业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不断健全完善产业发展标准体系，从严强化产品质量全链条监管，畅通消费者维权诉求渠道，全力构建安全、规范、放心的鹿产品消费环境。县鹿业局相关负责人汇报了全县梅花鹿产业规模、标准化建设、质量监管及品牌培育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对消费者代表提出的鹿产品售价、线上产品品质保障等热点问题进行解答。刘天娇对东风梅花鹿产业发展成效、消费环境优化建设及行业常态化监管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东风要立足特色产业禀赋，紧扣质量安全核心，聚焦监管服务重点，多维发力，推动梅花鹿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要健全完善鹿产品全流程溯源管理体系，实现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筑牢产业质量根基。同时要强化多部门协同联动监管机制，常态化开展市场抽样检测工作，畅通12315政务服务维权渠道，优化消费诉求处置流程。要持续延伸完善梅花鹿产业链条，擦亮本土特色产业金字招牌，以优质放心的消费环境赋能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为提升突发灾害应急处置能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6月25号，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在东风镇横道村举办2026年防汛通信保障与人员转移实战演练。
3: 上午8:30，副县长、县防止副总指挥江英坤宣布演练开始。本次演练紧贴汛期极端灾害场景，设置应急通信抢修、危险区群众转移两大科目。演练模拟持续暴雨造成道路被毁、电力瘫痪、公网通信全面中断，乡镇与县级指挥部联络彻底断开，通信保障队伍迅速启用自组网通信设备，快速搭建无线指挥网络，点对点连通各个乡镇，在最短时间内重建指挥通信链路，保障防汛指令顺畅下达。在人员转移演练现场，模拟仁和水库水位暴涨、超汛线水位运行，需按照调度方案开启泄洪。下游横道村一个村民小组被划入洪水淹没区，镇村两级应急队伍迅速响应，村干部逐户上门通知劝导，组织群众沿预定路线快速撤离至临时安置点。整个转移过程井然有序，人员疏散、秩序维护、安置保障同步推进，完整还原了山洪险情下群众转移全流程。演练全程紧凑有序，各部门分工明确、密切配合，圆满完成各项既定科目，全面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国喜对此次演练进行总结， 他要求全线上下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认真梳理在演练过程中暴露出的短板弱项，及时整改完善，要树牢平时多实战、战时少出事的理念，常态化开展实景化、突击性无脚本实战演练，不断提升抢险队伍协同处置能力，全力以赴保障全线安全度汛。县领导袁学高、秦勇、张卫金、孙周、秦凤杰，各乡镇街道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23个山洪地质灾害村党支部书记观摩了此次演练。
2: 作为辽源市标志性支柱特色产业，东风梅花鹿凭借完整产业体系、优质道地鹿品、深厚皇家鹿苑文化，收获各级主流媒体持续关注、高频报道。近日，吉林卫视新闻联播再次对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进行深入报道。下面让我们跟省台记者的镜头一同领略东风梅花鹿产业发展的亮眼答卷。在东风县吉林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一只只梅花鹿换上了红棕色的夏日新装，眼下正是公鹿收容期和母鹿产子期，同时也是鹿场最忙碌的黄金时节。鹿场管理员正忙着为每一只梅花鹿建立数字健康档案。
4: 依靠一鹿一马电子耳标，就可实现梅花鹿的全流程追溯，从出生、防疫、饲养、鹿茸采收各环节数据同步上传。这枚电子耳标是辽源梅花鹿产业迈向标准化发展的关键支撑。
5: 鹿茸售价比市场价还高一层，看着鹿圈里活蹦乱跳的小鹿，我心里特别踏实。
6: 电子耳标，也就是电子身份证，能够确保我们的鹿子种源纯正，今后能卖上好价钱。
7: 透明可信的品质验证，大幅提升了鹿产品的市场认可度与品牌公信力，实现了优质优价。
4: 辽源市依托国家级梅花鹿保种场和全国首家梅花鹿基因库两大平台，把种源保护、提纯复壮、良种扩繁这些关键环节牢牢抓在手中。但这只致富鹿能跑多远，还得看产业链条的延伸程度。在东阿阿胶马记药业公司，马记鹿茸制作技艺传承人熟练地操作榨茸各个流程，现代化设备对鹿茸进行精细化研磨灌装，鹿系列中药饮片就从这里销往全国各地。
8: 守住东风梅花鹿的道地基因，为大众消费者提供品质过硬、值得信赖的健康产品。
4: 在辽源，鹿产品加工企业都在经历从卖原料到做产品的转身。
9: 全力抓好14个精深加工项目建设，把一只鹿分成几十种产品，让鹿茸、鹿血、鹿骨、鹿皮都变成高附加值的商品。
2: 在东风县养鹿关山园，每天都会上演这样一幕：驯养员一喊名字，小鹿就会小跑过来，先点头问好，再轻轻叼走红枣干。这可不是马戏团的把戏，而是为了让梅花鹿亲近游客而想出的妙招。
10: 夏天鹿群最活跃，游客最多，一只小鹿一天能跟上百人互动，成了我们这里明星员工。
4: 离此不远就是全国首个鹿主题手作文旅融合示范空间，在这里游客可以亲身体验打磨缝制鹿皮手包、腰带、鹿皮鞋、鹿皮帽，让鹿皮制品成为辽源新的伴手礼。
11: 把养鹿、观鹿、鹿文化串成一条线，这才是完整的鹿之旅。
4: 依托400多年的养鹿史，辽源持续深耕突破，为传统鹿产业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当地投入2亿元研发资金，深挖鹿茸的药理价值，推动产品转型升级。鹿茸被加工成胶囊、口服液等制剂，产品适配大众日常消费。
12: 推动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等6所高校院所与吉林省本地涉鹿企业达成深度产学研合作，破解多项产业技术难题，
13: 聚焦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突出我市纯种梅花鹿资源优势、东阿阿胶龙头带动优势、产业平台集聚优势，不断推动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连日来，县应急管理局通过开展系列活动，普及安全知识，增强群众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营造人人关注安全、参与安全的浓厚氛围。
0: 在福禄街道，一场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为主题的培训活动正在开展。县应急管理局讲师围绕火场避险、疏散逃生、浓烟防护等内容进行讲解。 并现场演示灭火器、防火毯、高层安全。

0: 绳等常用消防器材的规范使用方法，让参训人员进一步掌握应急处置技能，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1: 听完这次培训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社区的安全工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重要，培训里面的真实案例也确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也教会了很多实用的排查应急知识。在今后社区开展的安全排查工作中呢，我也会彻底摒弃麻痹的思想，把培训所学落到网格巡查、入户宣传中，同时呢，带动好居民和商户一起重视安全，守护好咱们社区的平安。
0: 活动期间，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重点，深入企业、学校、医院、沿街商户等人流密集场所，现场指导相关人员开展隐患排查实操工作，并面对面向群众宣传普及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防灾减灾和应急避险等知识，引导大家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进一步扩大了安全生产宣传覆盖面，推动安全生产理念深入人心。
2: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开展安全宣传、隐患排查、教育培训、应急演练等系列工作，常态化普及安全知识，不断扩大宣传覆盖面，切实提升全面消防安全素养和应急处置能力，从源头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观众朋友们，本周的要闻回顾为您播送完了。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常胜攻城不利。武进忠、武进孝给他出个主意，兄弟，这不能强攻啊，你看看人家凭着坚城以逸待劳，咱们这么硬拼那哪受得了啊。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我倒有个主意，叫换虎出洞。你得把他那当头的勾引出来，在城外头把他咔嚓掉了。要这么打下去，咱非吃暴亏不可。
1: 那他也不出来，
0: 有办法呀，使用激将法，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常胜一听这招可够损的啊，但是他不敢小看武士弟兄。里面的哥俩岁数不大，久经大敌，竟见大阵势了。当时采纳了他俩的建议，常胜把银枪一晃，收兵撤退，军兵呼啦朝就撤下来，然后在下的是讨敌骂阵。武进忠、武进孝挑选了200多人，都是身强力壮、嗓门高的，站了2大溜，对着城上就喊，把词儿呢事先都交给好了，喊了声一二，这当兵的就喊开了，
2: 当
0: 孟九公，你听着，有能耐出城送死，在城上待着不算英雄好汉，别让我们杀进城去堵窝掏，出来送死吧，有本领的快滚出来。咱们话呀不能如实的说，这当兵的骂的太难听了，连爷爷奶奶七姑八大姨全给骂出来。孟九公本来就脾气暴，在城头上一听，气得奔奔直蹦，心说这是打仗啊，带骂海街的啊，儿啊，赶紧给我抬刀备马，爹爹别上他们的当，这叫激将法，您要出去对咱不利，您就假装听不见。放屁，我有耳朵能听不见吗？大将军受杀不受辱，少说废话，给我开城门，放吊桥。孟九公做了决定，俩儿子不敢抗令不遵，点兵3000杀下太平府。这阵红日东升，太阳爬上山头，霞光万道，看得十分清楚。金头狮子孟九公胯下马，掌中3挺大砍刀，摆了一座方阵，立马端刀往对面观看。常胜一看这激将法还真灵，到底把敌兵引出来了。常胜把银枪一晃，摆了座2龙出水阵，催马摇枪直奔孟九公。这一老一少就打了照面了。孟九公往对面一看，嚯，明营来的这个小将长得真漂亮，一瞅这小伙银盔素甲，白马长枪，这个小脸蛋长得这个光亮，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阔口，牙排碎玉，是齿薄唇红，水灵灵的跟个银娃娃似的。在旁边还有2个部下的将官，每人掌中是一对冰铁怀抱鬼，扑啦啦大旗飘摆，上头绣着一行字，大明帝国御总兵常。哦，姓常的，他可不知道常胜是谁。孟九公看罢多时，把大刀一晃，干！对面来的小将报名再战。常胜一不着急，二不着忙，吁，把马匹带住。老将军问我呀，在下姓常，名叫常胜，官拜御总兵之职，在洪武万岁朱元璋驾前称臣。提起我来，大概你不知道， 提起我爹，你有个耳闻，我爹就是开明王怀远黑太岁常遇春，我兄的是雌雄眼无敌将军常茂是也。
3: 这个
0: 孟九公的战马倒退了十几步，老头子机灵灵打一冷战。为什么呢？人的名，树的影。那老常家还了得吗？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俘虏皆晓啊。那常玉春的名字太大了，那常茂也是名冠九州啊。哦，这是老常家的常胜，常玉春的长子。孟九公一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老常家要来了人，我这太平府还够呛呢，看来就是一场凶杀恶斗，心情有点紧张。但是做大将心里头有，脸上不能露出来。孟九公想罢多时，哦，对面是常胜，难道一说你要夺我的粮台，断我的粮道？对了，您真明白，就是为粮食来的。老将军，我瞅您这人五官相貌十分善良，有几句话能不能让我说一说？将军有话请讲。好，我说孟老英雄，听您吐字发音，您好像山西一带的人。
3: 正是，
0: 我家祖居山西洪洞县。
3: 哦，
0: 这一说您是中原大国的人了。我有点不明白，就凭着您怎么能福保元顺帝呢？
3: 这个元顺帝是个极其昏庸无道的人，
0: 自从他做了江山以后，大肆修建宫殿，抢夺美女。您看看那朝廷贪官污吏横行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在他继位的十几年间，不是发水就是闹粮荒，逼反了十八路反王、64路烟尘、各路的英雄好汉，纷纷的夺城攻府，揭竿而起。现在元人还有多大的实力？我看是兔子尾巴不长了，不亚如风口之灯，不愁在微微尽灭。我说像您这种聪明人，怎么办糊涂事儿？给他卖命有什么好处？也不是本将军自夸其德，我主朱元璋有道的明君，德配天地，人们拥护啊。自从统一南齐省之后，老百姓乐得都了不得。我们正在用人之时，如果老将军肯一投降献城，把粮台都交出来，我敢保在万岁面前多进美言，这官儿比你现在高的多的多。当然了，你不一定就为了当官，但也留个好名声。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宁愿流芳千古，也不能叫他遗臭万年呢。当然，我拙嘴笨腮，不会多讲。像您这般年纪，有丰富的经验，是非好坏自然清楚。如果老将军不听我的忠言，一意孤行，打算以武力相待。不是我说句大话，你是自讨无趣，非做一个刀头之鬼不可呀。呸！孟九公气得直扑了脑袋。完了，两军阵前这是玩命的地方，你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啊？元顺帝他带不好，他对我不错呀，对我好就行呗。朱元璋算个什么东西？不就是放小牛卖酸梅的吗？你把他捧上天，我看他是一文都不值。咱们见了面就是两国的仇敌，你要把我赢了，算我经世不道，学艺不高，得了我的粮台，我自己去领罪。要赢不了我孟九公， 你是飞蛾笨火，自己找死，休走找刀。孟九公说着，马往前催，抡起大刀，呜，照着常胜就是一刀。常胜一看这老头不进眼睛，自可以武力解决，扑棱一晃掌中的烟枪，接驾相还，与孟九公站在一处。武进忠、武进孝在后边观着战，一看常胜啊，这几年长了能耐了。你看常胜这个人不怎么爱说话，也不爱出风头，在冥冥之中好像没这人似的，实质上不等于没能耐。那常胜是常遇春的真传呐、啊，枪法门路招数不演都跟他爹一样，只是在火候和力气方面不如他爹。就常胜这个能耐，那也算有名的上将。再看他手中这条银枪，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按照大枪的秘诀上下翻飞，真不亚如雨打的梨花呀。武进忠、武进孝不住的暗中称赞，怪不得说老子英雄儿好汉，我这兄弟真长着能耐了，有进步。
3: 兄弟加油，十八劲儿把老兔崽子扬了。
0: 常胜一听有这么说话的，你们这嘴说话也太不文明了。你别看他这么说呀，再看金头狮子孟九公也不白给呀、啊、掌中这把大刀舞动的跟刀山一样，又有力气，力猛刀沉，看这意思想赢他也不那么容易。一老一少打了五十余个回合，常胜使了一招叫卧马回身枪。这一招据说是隋唐年间老罗家留下的，这招真是百发百中。常胜为了练这个付出很多的汗水，今天使上使得漂亮，咔嚓这一枪扑奔孟九公的小腹。孟九公一看不好，甩灯往旁边一闪，躲得慢点，枪来得快点，正扎到大腿根上，耳轮中就听见扎进去有三寸多深，没把孟九公疼死，单手提刀，一只手一捂伤口，是拨马就跑。他两个儿子一看大惊失色，孟凯过来救他爹，孟红过去敌住常胜，几个回合被常胜啪这一枪正打到后背上，把孟红打得眼前冒金星，也败阵而逃。常胜一鼓作气就连胜了两阵，正在这耀武扬威呢，坏了，就见城里出来一对女兵，都是一身红啊，跟一片红云飞到两军阵前一样。这对女兵往左右一分，正中央闯出一匹桃红马，是直奔常胜。再看马南桥端坐这位女将军，大红色绢帕罩头，身披着大红色的斗篷，里边穿着大红色的剪袖，腰里束着鹿皮带，斜挎百宝囊，掌中使一口三尖两刃刀。常胜看着惊奇，说女人还有这么威风的，就注意多看了几眼。一瞧这姑娘弯纹的两道细眉，一对水汪汪的眼睛，鼻似悬胆，口若桃花，玉米银牙，看这年纪20岁挂零，真是巾帼的英雄，女中的丈夫，两只眼睛是倍儿亮。常胜不由得暗中赞叹，来的这个女人是谁？正是孟九公的姑娘，叫孟玉环。那公主忽尔金花不介绍了吗？最厉害的就这丫头片子。这孟玉环不在军中担任职务，就在家里头练武读书，父亲镇守太平府，他也跟着来了，因为父子之情嘛，他担心他爹的安全。 这一次开兵见仗，他得着报告了。孟玉环心如火烧啊，让丫鬟随时的报告前敌的消息。后来丫鬟一说，来了个白袍小将，这家伙才厉害，把老爷子给迎了。孟玉环担心父亲的安全，急忙点了200女兵，手提三尖两刃刀，杀出太平府。哎，来的正是时候，他爹已经受伤了，他哥哥也败了，自己的骨肉哪能不动感情啊？孟玉环气坏了，心说这是谁呀？我非把你剁成八瓣，给我父兄报仇不可。可他催着陶弘马来到两军阵，横刀这么一看，也是一愣。他长这么大，还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小伙儿。一瞅这长胜长得银娃娃一样，哎呦，这两条腿的活人当中，还有他长这么漂亮的吗？姑娘也是羡慕，也觉着惊异，所以两个人向着面，半天谁也没动。这武进忠看看武进孝，武进孝看看武进忠，哥俩乐了，有意思啊！哎，兄弟，这是两军阵，你那干什么呢？你那这一句话臊得常胜的脸腾就红，把精神拉回来，用枪一指，呆！黄毛丫头，你也要见仗不成？啊！孟玉环机灵灵打一冷战，把跑出去的思想又收回来，一晃三尖两刃刀，把鼻子刺一扇呼，
3: 正是。
0: 我说对面，你姓常吗？
3: 常胜是也。
0: 哦，我听说常玉春是你爹，
3: 然
0: 常茂是你兄弟，
3: 对。
0: 哎呦，真是将门出虎子啊！怪不得你这么凶呢。闹了半天，你是老常家的后代。哼，常胜，我跟你说，你呀少在这里发威撒野。你要攻打我们的太平府，你这叫圣人门前卖字画，火神庙点灯，老爷庙前耍大刀，你是白来呀！知道姑奶奶我是谁吗？
3: 你是谁呀？
0: 孟玉环是也，今年19岁，尚未许配人家。呵，谁问你来的？孟玉环也觉着失口了，脸也一红，晃三尖两刃刀，是直奔长胜。两个人就站在一处，他俩这一打可太好看了，金童遇上玉女了，旗鼓相当，没分上下。80多个回合，谁也赢不了谁。两匹马盘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武进忠、武进孝也急坏了。兄弟，注意留神！咱们军师不常说吗？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就有外科的手段，小心他扔零碎，注点意。他俩要不喊呐，孟玉环还把这茬忘了。武进忠、武进孝这一喊，帮了倒忙了。孟玉环一想，对呀，既然我的真功夫赢不了他们，我何不用暗器赢他？孟玉环会使什么暗器？可了不得，他老师教给他的，专门打一种五毒梅花针。这玩意儿在管里头藏着，在百宝囊里装着，好像个手电，一摁崩黄，前头一转个，一下能发出5只。由于这玩意儿使弹簧的力量，速度甚快，人不易躲闪。但这玩意儿有个缺点，必须离近了好使，要离得远了就没劲儿了。所以在使用的时候，还得看准火候，打准。

准部位。孟玉环想到这儿，三尖两刃刀虚晃是拨马就走，嘴里还喊了一声要，姓常的果然厉害，姑奶奶不是对手啊，败阵早也失陪了。拨马就跑，常胜贪功的心切是紧追不舍，伯龙马快如闪电，眼看就追了个首尾相连，自己的马头碰着姑娘的马尾了。姑娘偷眼观瞧，差不多了，唰，大刀交单手在白布囊之中一探梅花瓣，噌就拽出五毒梅花针，把这桶拽出来。他一开始想奔长上的五官打，心说完打瞎了，完打聋了，完打哑巴，这一下我就把你废了。但是拿出五毒梅花针，他心又一翻个，要那么做是不是有点缺德带冒烟儿？长得这么好个人，伤损了人家的五官，这可交代不下去啊。他还想这个呢，一想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就得了。想到这儿呢，他把梅花针往下一低头，对准了长胜的胸部一按崩黄，嘎嘎几道寒光扑奔长胜。长胜有准备没有？一则听公主霍尔金花介绍过，二一则武进忠武进孝给他提了醒了，他住着意呢，但是没有想到这玩意来得这么快，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暗器，在马上一摘回身子，哎呦，往旁边一扑了，躲过三颗去，有两颗没躲过去，一颗钉到肩甲头，一颗钉到软肋上了。您听听这名叫梅花针，这玩意能大得了吗？就跟一般我们使做针线活那小针一样，不过比那稍微粗着一点。这针上可有毒啊，针上的有麻风眼，里边灌了毒药了。你别看它不大，分量也不沉，只要借着人血毒气发作，你天大的英雄也保不住这条命啊。这针尖这一粘到身上，长胜就觉着好像蚊子叮了一下一样，他一哆嗦，您说就这暗器有什么用啊？哎，没有三秒钟坏了，就觉着五脏往上翻，眼前发黑，半拉身子发麻呀，连耳朵都发木了，不好！长胜那意思回归本队，但是他心里这么想的，手跟脚不给他使唤了。这阵毒气发作，有点神志不清，结果把方向找错，这匹马奔正东就下去了。武金忠、武金孝也纳闷，往那边跑干什么？兄弟，你往哪儿去？两个人急坏了，撒脚就追。孟玉环一看打中了，赶紧把五毒梅花桶带到百宝囊里头，鼻子刺一扇呼，得意的一笑，哼，你不是能耐吗？你倒追呀，你倒追呀！完了吧？你寻思你跑，你就能跑得了吗？姑奶奶非取你项上人头。这孟玉环还得理不让人呢，催马抡刀在后头就追。咱们单说长胜，这马一落荒，他感到心头一迷糊，趴到铁过梁上，勉勉强强把烟枪挂在德胜钩上，哇哇的吐了几口绿水，心里头这阵儿半明白半不明白，就一个思想，完喽完喽。在大帅的面前说了大话喽，这回是彻底失败，命也保不住喽。他心那么想着，以后的事儿不知道了。你想人神志不清，失去知觉，还能在马上骑得住吗？没跑出十五里地去，转过一个山环，前头有一片树林，长胜就觉着头重脚轻，一撒手，在马上摔下去了。但是伯龙马呢还懂人性，跑了一程一看主人掉下去了，我还跑什么劲儿，摸回头来，来到主人的切近，把脖子往下一低，打响鼻儿，又抬起脖子来，

往寺外呼叫，看那意思是找救兵。这马正围着主人转悠，咱们书中代言，要没人救，长胜这命啊就保不住了。刚才咱不说有个树林吗？哎，这树林里头待着十几个人，正中央放着把椅子，树上拴匹马，这椅子上坐着个年轻的武生公子，头上戴着宝蓝色扎巾，身穿宝蓝色箭袖，英雄场脱下来有人给拿着，腰里挎着口宝剑，手里拿着把洒金的折扇，一边在这扇着一边白话。在他对面站着七八条大汉，正在这练虎尾三节棍对花枪，看那意思是练虎的。这几个大汉正练得有劲儿，哗隆哗隆哗隆，冲冲冲冲冲冲冲。这武生公子还在这指点，错了错了，重练重练。那三节棍练的也不是地方，火候不对，重练。这些人开始重练，这时候就听见马叫。这武生公子一皱眉，别来了。哎，你们听见没听见？少爷，好像有马蹄叫，你们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哎哎，有两个大汉手提三节棍，顺着马叫的声音赶到山路上。等他们一看，哟哟，这怎么回事？这有个死岛。哎，但是呢，仔细看过之后发现这人没死，只不过是受了伤了，昏迷不醒。这两个人不敢怠慢，撒脚如飞回去禀报。练武的公子一听，急忙骑上马，也赶到出事地点，看过之后冷笑了一声，哼，这个人命不当绝呀、啊，闹了半天他是中了暗器五毒梅花针，怎么办吧？把他抬到家里头，我给他治治，要是仇人我就结果他的性命，要是朋友我就助他一臂之力。长胜巧遇高人，才要大战孟玉环。

是妈妈说，时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得到最爱的裙子的空。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牵。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千里独行张景龙到北京办完了事儿，功德圆满，是凯旋而归，高头大马驮着驼垛子，上头装满了礼物，有一个小厮给牵着。哎，张景龙高兴，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天终于回到苏州知府衙门，下手指头一算，离开家往返呢一个多月呀、啊。那年头那交通它不方便，都起步，一步一步的量，你说能快得了吗？众人一听张景龙回来，列队迎接，头一个就是黄天霸。张兄辛苦了，你可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一切顺利，托大人的福，托各位的福威，太顺当了，咱们到屋再谈吧。赵壁也为前为后回来了，
1: 嘿呀呵，
0: 高头骏马，这都带了些什么？人人有份，侯爷赏赐的，王爷赏赐的。

每人都有礼品，大家说说笑笑，走到官房，马匹有人接过去，派专人刷起印六，东西都搬下来，都是北京的土特产，张三的、李四的、这个的、那个的，给大家都分拨完了，剩下大宗的是狮子人的，你们人家给烧来的。这有人到里边送信儿，石安师中出来请张景龙，张景龙换了套新衣服，小脸擦得倍儿亮，来在里边给石大人施礼。石大人欠身离座，快点张壮士坐坐坐坐，说说看。众人都听着，张景龙不次于说书人，真能说，刚帮应证打打打打，一铺一解所遭所遇，说的是活灵活现，众人听着如醉如痴。最后石大人长出一口气，景龙啊，吉人天相啊，太好了，大人，这是侯爷给您的家书，您看看吧。一听说父亲来的信，石大人站起来了，快点打来水，先净净手漱漱口，再看父亲的信。那年头他讲究多，他不像现在，哪怕在厕所蹲着把他爹信拿过来看一看，完了就擦屁股了。哎，那年头不行啊，父亲来信就规规矩矩的看。石大人看信的时候，众人鸦雀无声，看着石大人的表情，一看石大人两眼湿润，想他爹呀，不管做多阔的事情，父亲就是父亲，儿子就是儿子，儿行千里母担忧。侯爷在信中说，我跟你娘啊常惦记着你呀，听说你身体不错，事情比较顺利，当爹娘的放心了，你要好自为之，注意自己的身体等等等等等。最后谈到公事，说景龙是个好孩子，遇上许多许多波折，但是都逢凶化吉了，哎，尽管你放心吧，现在你在任上得罪了不少人，千万要依赖天霸、赵壁等人，注意自己的安全等等等等。特别是张景龙夜到侯府捉拿二寇的事儿，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同时强调张景龙是咱家的救命恩人，是你爹的恩人，张景龙不夜探侯府，也许我遭了毒手了，对此人你要善待，要代替为父谢谢他等等等。石大人看完了，把信放下，石安呐，给我换一套新衣服。大伙不明白，换新衣裳干嘛？这套衣裳不挺干净吗？里外三新，换完衣服，石大人告诉景龙啊，来来来，你坐在我这个位置上。张景龙傻了，大人，你坐下。哎，张景龙不明白，就坐到大人坐着上了，一看大伙都站着，就见石大人站在他对面，规规矩矩倒身便拜，恩人呐，你是我爹和我全家的救命恩人，我代表我的父母给恩公磕头。张景龙一蹦多高，大人，大人不可如此，大人不可如此，我没干什么呢，是碰巧了的事。张景龙也感动的哭了。哎呀，张景龙还有点后悔，心说话我呀在北京脑子里闪了几次，我觉着这个静海侯啊好像我把他救了，无动于衷，就像我应该应分的似的，说谢谢我们也没深谢，叫谢谢你了，仅此而已。我觉着这个大人物跟一般人不太一样，都有点冷血。今儿这么一看呢，我猜错了，重恩不言谢，你在这个信里头强调了这一点，要不就石大人对我能磕头吗？啊，哎呀，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在场的众人眼圈全红了。

0: 这样有心的官，你保他才有用呢。你保他，他什么也不是，根本就没瞧得起你，拿你当仆人，拿你当爪，无关轻重，那就没意思了，这才能换心呢。哎呀，张景龙站起身来，大人呐、啊，我为大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大人，今后你就往后看吧。
1: 是是是是，
0: 景龙，你放心，咱们往后看。
1: 石大人说：“这样吧，
0: 景龙回来了，鞍马劳顿，一切顺利，我做东，我请客。”
1: 而张景龙说：“别。”玉清太王赏给我500两银子，我还掂对怎么花呢，今儿个我做东，我请客。
0: 大人你也别赏脸。
1: 大人点头：行，那就叫你破费了。
0: 哪儿都没去，就在知府衙门上上下下200-300号改善生活，就这么胡吃海造，也没花50两银子，那钱金花呀。张景龙也出手大方，
1: 旁人不说，把你灶王爷杜克雄给撑的是上吐下泻，这家才没出息，吃完一忧又吃一忧，陪这个吃完又陪那个吃，不住脚的上厕所，腾出地方回来还吃，大伙儿这个乐，哎呦，这真没出息，一个人顶10个人灶。这一天尽了兴了，到第二天一功之功。
0: 石大人一看高兴了，玉清太王明白，他叫我以功治功，那我就以功治功啊，
1: 就好像皇王圣旨相似。第二天开堂，做出判决，黄龙凤、黄总、黄强以及主要人犯18人判处死刑，是就地处决。其他的帮凶，有无期的，有20年的，有流放的，有5年的，分门别类做出处理。老百姓听堂啊，听完之后欢呼雀跃，大人真是清官呐、啊，好清官、啊。那么当堂处决怎么处决？3天以后立刑场，让老百姓随便看。
0: 咱举个例子说，那影响大的事儿必须这么办，杀一儆百呀。刚解放之后，那罪大恶极的反革命，为什么公判大会那么吸引人，影响那么大呀？哈尔滨枪毙姚锡九，那些罪行累累的大恶霸就地处决，老百姓是人心大快呀。其他不法之徒也害怕，肝儿都颤，你老老实实的不介，对你也不能饶恕，就起到这个奢威的力量。所以大人做出判决来了，这次刑场一定要隆重，声势一定要大，让那些大大小小的黄粱庄头，让那些不法之徒你们有所收敛，在我的治下哪个不听，要违反了王法，我是铁面无私，断然处置。大家全拥护。当天晚上赵璧进来跟大人说：“大人呐、啊，您的决定对不？太对太对了。那后果什么后果？嘿嘿，根据我的经验判断，肯定有人劫法场来抢救黄龙凤，救得了救不了不说，肯定有场大热闹。大人呐、啊，咱得动点计谋。”
1: 哦，真的？
0: 我心惊肉跳，感觉是这么回事。黄天霸也说：“大人，有备无患呐、啊。我赵大哥说的对，咱们事先得做好了充分准备。”您别忘了，罪魁祸首大莲花彭坤呢、啊、现在在逃，这个小子一日不伏法。

0: 社会不太得安定的。这个彭坤手下有不少死党，都在咱们眼皮的底下藏在什么地方不得而知。我想他绝不能善罢甘休，还得从中作乱。我赵大哥提议非常正确，我们事先要做好防范。有道理。赵碧啊，你看咱们怎么防范？这样吧，咱们平常立法场都在南关外鬼王庙前，这次也不例外。三天之后在鬼王庙前立下刑场，但处决的可不是黄龙凤，处决的是其他的死囚。您呐，派典狱官在监狱里把其他的死囚该处置的，不管是仨还是俩，送到鬼王庙前明正典刑，叫二府通知去监斩。那是一波，实质上的刑场设在城内，设在鼓楼。您在鼓楼监斩黄龙凤一干人犯，哎，即使大莲花等人想要劫法场，想要闹事儿，跑到南关鬼王庙去了，结果我们这儿把事儿也办了，他再翻回头来捣乱也来不及了。您看怎么样？退一万步说，假如大莲花这帮小子手眼通天，知道鼓楼这是真正的刑场，他们想要劫法场在城里呢，到了时候四门紧闭，把城门一关，咱摆下天罗地网，抓个稳当的，既处决了黄龙凤等人，又抓住了大莲花，这叫一弹双鸟，一箭双雕。好，赵碧说的太对了，众位以为如何呀？同意赞成。好，这事就这么定了。天霸，你和赵碧两个人负责，就安排此事。
1: 遵令，遵令。
0: 紧锣密鼓，大家下去行动。三天一晃就到，咱们到了行刑这一天，分了两波。头一波派二府的福成做监斩官，押着三名死囚。那么大的苏州府，管着四个县，那死囚多了，等着排号秋后处决的二十多号，随便提出仨来，打囚车装木笼，插上亡命招牌，送到南关外鬼神庙，在那明正典刑。实质上真正的法场在城内的鼓楼。这一天早上起来，施大人换好了官服，担任监斩官，先在死囚牢里的把黄龙凤等人给提出来了，逐个验明正身。怎么叫验明正身呢？那得核对核对，给换了包怎么办？冒名顶替怎么办？杀的不是黄龙凤怎么办？得验明正身。你看，确实没有假，宣读罪状。黄龙凤一听，哎呦，心里头埋怨玉亲太王啊，心说王爷，我真心实意给你老人家办事儿啊，我给你守着财产，这些年来兢兢业业，到时候我摊了事儿了，王爷不包庇我呀，一点袒护都没有，把我给扔出来了，完了，这算彻底玩完。朱笔一勾，亡命招牌插到后头，换好醉衣醉裙，把胳膊一拧，上上绳子了，搁上头一辆囚车。他儿子黄强一看他爹傻眼了，他更傻眼了，都尿到裤子里了。勾了亡命招牌，红笔一勾，上绳架到车上。第三个是黄种，他这小子最招人可恨。黄种专给出坏主意，定成死罪。第三辆车，余下的张三、李四、木头六都是一些帮凶，全都是罪行累累。 哪个都死有余辜。今天出斩的18个人都上上绳子，18辆行车。大人宣判完了，拜别御神爷，起身上轿，差官大家陪着浩浩荡荡赶奔鼓楼的广场。到了这之后，维持地方的地保军兵小队子早把道路都打开了，这广场是戒备森严呐、10几颗杀人的桩子早都埋好了，一个桩子上捆一个，一个桩子上捆一个，是一大令。然后大人登上鼓楼，居高临下再次监斩。旁边有元辰官，元辰官是干嘛？掌握时辰的。那年月没有钟表，看烧那香头，看铜壶底漏，计算时间，随时向大人禀报53刻，明正典型。那年月他规定的事儿多，他麻烦还繁琐，你就得按规矩办事，谁也不敢超过，就得53刻，追魂炮一响，这块开刀。大人一看时间还来得及呀、升座鼓楼，黄天霸、赵壁等人陪伴，赵王爷杜克雄抱着大铁锹站在大人的身后护驾，张景龙、一朵梅、钱亮等人老少英雄在四外巡逻，盯着刑场上的所有的人。今天上这观看杀黄龙凤的人10万人，交通都堵塞了，水泄不通，鼓楼周围的房上、树上、墙上叽里嘎啦全是人了，谁不想开开眼呢？老百姓都说黄龙凤啊，强横了多少年呢、那是当地的太上皇啊，没想遇上失的人了。今儿个他是恶贯满盈，看看他的狗头是怎么掉的。对对对对，得开开眼睛，这个机会不能错过。有多少人得着信儿了？从百里以外赶着车、骑着驴来的，城里的人是水泄不通。还有不了解情况的呢，鬼王庙那也有刑场，不知道哪块出斩黄龙凤，那儿的人也成千上万。单托师的人，升座工位心里头着急呀、心说快点到53刻，问元辰官。还有多长时间？回大人，还有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就是1个小时。哦，大人你想等着吧。咱们单说看热闹的老百姓，急急叉叉，前面有黄龙绳，不能越过这绳子，军队弹压地面呢，越过这绳子你就犯法了，当时就逮捕法办，你有劫法场的行为，那谁敢越过呀？那么就在这个刑场的不远处，靠着东北角有一座3层楼，这座3层楼是个大饭馆，叫宴宾楼。平常这买卖就相当好，今儿这块例行场出大差，观看的老百姓太多太多了，不为吃饭就为占座，我就占个座，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所以也是人满为患。就在这宴宾楼的3层，把这楼窗户上来50多号，昨天就把这座全包了，楼上能装80人，他们来50多人，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整个这层楼包下来。为首的是出家的老道，这个老道紧把这窗户探身往下看着，老道是面带凶恶呀，书中代言谁，就是漏网抓不着的大贼大莲花彭坤。彭坤来了，不但他来了， 他邀请江湖之中著了名的侠将客四五十号，都是亡命徒啊，大部分来自玉泉山凤凰岭，都是金头凤孙飞孙文广的属下，108寨的寨主呢，有三分之一都来了，都跟大莲花这小子冲北磕头，都是关系不错的。今天他们来两重意思，一劫法场救黄龙凤，这是为由头的，能救也好不能救也好，以此为借口大闹苏州城啊，趁着这个机会杀人放火砸府衙，杀大人十不全。头天晚上他们也开了会了，就在郊外三义庙，他们歃血为盟。大莲花彭坤主持的会，他请了两个了不起的人，一个和尚一个老道，这老道是他的师弟，叫恶面昆仑上官风。这个上官风会金钟罩铁布衫啊，两臂一晃千斤之力，手里头使着独角娃娃槊，勇冠三军，没打过败仗。他特为把上官风给请来了，告诉他，兄弟，这回全仰仗着你了，你要大显身手给哥哥出气。上官风乐了，我师兄啊，咱一个头磕在地下，你怎么说外头的话呀？就你说的这个黄天霸，他有什么了不起？小脑瓜照壁，我像掐鸡蛋一样，咔巴给他掐碎了。那些官人架不住我一划了，大哥只要有你一句话在，我杀苏州一个马仰人翻，赃官十不全，这回他肯定跑不了。多谢兄弟，我仰仗你了。还有一个和尚，这和尚绰号叫蛤蟆僧，更是勇冠三军。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9: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8: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9: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8: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9: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8: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

0: 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0: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2: 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
0: 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
1: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0: 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0: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1: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0: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1: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

0: 上升到2025年的第十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1: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2: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3: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控，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4: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10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

0: 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到，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净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7: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1: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3: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样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9: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试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3: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1: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0: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1: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 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

0: 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

0: 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0: 示，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3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国家防总于今天18点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9日至7月2日，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及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最强时段为6月30日至7月2日。从逐日的预报来看，今天至7月1日雨势相对较强，7月2日雨势有所减弱，强降雨明显缩减。之后7月3日至5日，华南一带降雨增强，广东、海南、广西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第一轮技术会谈，相关磋商目前正在通过中间国家进行之中。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汉扎29号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4人死亡、10人受伤。他表示，袭击发生后，所有紧急救援部门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

0: 残酷的淘汰赛阶段比赛拉开战幕。北京时间明天，三支夺冠热门球队巴西、德国和荷兰队将先后登场，向着16强席位发起冲击。其中，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这场比赛是实力相当的对决。荷兰队小组赛阶段2胜1平打入了10球，摩洛哥队同样取得了2胜1平的战绩。荷兰队同摩洛哥队在历史上共交手过3次，3场比赛比分均为2-1，荷兰队赢了2场，摩洛哥队取得1场胜利。双方唯一一次世界杯交锋发生在1994年小组赛，当时荷兰队取得了胜利。此刻提示，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0点12分，四川宜宾高县北纬28.5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这段时间啊，不少同学迎来了自己的毕业季，而在诸多有关毕业季的新闻当中呢，我今天注意到这样一条。广州南方医科大学一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在自己吃了7年的老店点了一单外卖，在备注里他写道：老板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吗？有意思的是呢，这件事还有后续，餐馆老板娘看到留言爽快赴约，还特地给学生准备了鲜花和小惊喜。对于这位博士生来说呢，这家开了23年的餐馆不只是一个填饱肚子的去处，更是7年青春里的固定坐标，是异乡求学路上的一点烟火底气。年轻人把人生重要的时刻、关键的席位留给了身边朝夕相伴、真诚互动的普通劳动者，这是劳动的价值和隐形的付出被看见了、被肯定了。其实这几年的毕业季，这样的画面越来越多，聚光灯不再只对着演讲台和荣誉，反而一次次打向校园里最平凡的身影。延边大学把食堂阿姨请上毕业典礼演讲台，中山大学呢专门设置感恩环节，毕业生为保安保洁员献花。湖北工程学院的毕业歌会，宿管阿姨组成的摇滚乐队激情开唱。这些平常守在食堂的窗口、门卫的岗亭、宿舍楼里的人，在毕业这天堂堂正正站在 C 位，他们都被看见、被感激着。数字时代，人和人的关系越来越被简化成平台上的订单、网络里的点赞、地图上的坐标，算法把效率拉到了最高，却也悄悄解构了真实的人际关系、人际连接。可是总有一些人啊，他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接触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一个社会的温度往往取决于普通人之间如何对待彼此。当我们为一张温暖的外卖单留言点赞的时候，是否也愿意对身边的劳动者多一份耐心和尊重呢？愿我们都能够接住身边的温暖，也成为传递温暖的人。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孩子上学、高考、升学、毕业就业，未来5年的教育会变成什么样呢？今天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锚定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奋斗目标，直面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统筹各级各类教育，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5

0: 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里具体有哪些新部署、新变化？一起来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的解读。
1: 教育发展15/55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并特别设置了专栏，包括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计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计划、基础教育基点计划等15个重大工程项目，同时配套了量化目标，让重点任务更加清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
2: 专栏里边有大量的数量化的表述，是非常落地落实的一些要求，比如双一流高校的新一轮的建设计划有什么特点，要干些什么事情，国家的战略意图都在这个计划里边给出了明确的方向。
1: 规划还在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部署，充分考虑学龄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颠覆性影响两大变量，将其贯穿政策设计始终，针对性破解全新发展难题。作为衔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承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的中期核心蓝图，教育发展15/55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2: 它是整个国家规划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指导我们未来5年教育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这个5年规划呢，就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首先是我们教育自己的高质量发展，另外一个是教育服务与高质量发展。这一次在整个制定这个5年规划上，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特征，是我们在人口发生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背景之下的制定的第一个5年。教育规划以前的是简单的讲基础教育资源如何配置，而这一次5年规划里边是拓展到了全教育领域的一个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第一个变量呢就是人工智能，所以说在5年规划里边大家看到我们提出来全方位的去思考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教育的影响。
0: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应对人口变化到拥抱人工智能，这份规划画出了未来5年教育发展的清晰路线图。教育强国的目标最终要落到每个孩子身上，让孩子们在更好的环境里成长、学习、成才，就是我们最期待的教育的模样。好，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听说过碰瓷儿维权吗？明明没有用过某个商标，却抢先把别人辛辛苦苦经营几十年的品牌名给注册了，反手就起诉索赔上千万。这种以恶意抢注提起诉讼来空手套白狼的行为，在市场经营中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典型案例，带大家看清这类违法行为，也看清背后的法律后果。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去了解一下。
4: 某科技股份公司是一家以电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1998年成立之初就持续使用长高作为企业字号，2010年7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自2006年起陆续在第九类电力设备相关商品上合法注册长高系列商标，经过20多年经营，长高品牌已形成稳定的市场知名度和商誉，没想到被某数字科技公司起诉到了法院。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部副主任周婷介绍，
5: 起诉方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3月至4月期间，在10多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上集中申请注册了12件长高电信商标。

0: 表，同年9月1号，数字公司将他申请注册的长高电芯商标，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方式设立了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打知识产权官司。
1: 2022年11月，数字公司、贸易公司共同以某科技公司侵害其商标权，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不仅请求判令科技公司停止侵权，还索赔1000万元。案件审理期间，长沙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起诉方存在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重大线索。周婷说，
0: 为维护司法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依据职权，在2023年3月27号受理该案线索，并开展全面调查核实工作。我们严格围绕案件事实、主体资质、商标注册行为和诉讼动机开展核查。首先核查了科技公司的字号及商标使用历史，确认这家公司品牌使用在先，合法合规，具备完整的在先权利和市场商誉。
1: 检察机关审核了数字公司、贸易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发现诸多问题。
0: 经过实地走访、查询社保信息、核验工商信息，我们发现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实际经营场所和生产经营设备，也没有在岗参保员工，不具备正常商事经营能力，属于无实际经营活动的空壳主体，它的相关产品也不符合行业标准。在核查商标注册行为的合理性时，我们发现2021年3月至2022年11月期间，数字公司累计申请注册商标有129件，大量的商标核定使用范围与它自身经营范围并没有关系，属于典型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囤积恶意注册行为。
1: 检察官检索关联诉讼及商标注册情况，发现数字公司大量申请注册与国内多家大型企业市场主体字号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且注册时间与相关企业更名时间高度重合，抢注牟利的针对性极强，经检察机关移送线索建议处罚。2023年12月21日，长沙中院依法认定数字公司、贸易公司构成恶意诉讼，裁定驳回其全部起诉，同时作出对两公司合并罚款10万元的决定，均已生效。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联动履职下，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对数字公司及其关联主体囤积的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告无效，从源头铲除商标碰瓷儿、恶意诉讼的牟利基础。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3级高级检察官刘晓燕说，
2: 市场主体申请注册商标呢，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以实际的生产经营使用为目的。那么针对囤积商标、恶意抢注他人在先品牌商誉，然后呢通过诉讼敲诈牟利的行为，司法机关呢将依法认定为恶意诉讼，驳回其起诉，并且呢要根据情况进行相应的司法惩戒。
1: 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主办检察官刘玉强表示，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规定，检察机关无需当事人申请在履职中发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司法秩序的恶意诉讼线索，可直接依职权启动监督。
3: 在案件办理方面呢，对于尚未审结的案件，我们及时移送线索，以提示法院呢精准的进行甄别。对于已经审结又支持了恶意诉求的这些生效裁判，我们是依法予以抗诉，或者是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以纠正司法偏差。对于恶意的抢注商标又恶意提起诉讼的这种行为呢，依法予以严厉打击，既遏制个案的牟利行为，也会同相关部门啊，对于这些相关的商标予以清理，以净化知识产权市场秩序。
4: 用了20多年的字号，差点被人抢注商标后反咬一口，索赔千万。这案子听着离谱，却是真实发生的。好在呢，检察机关主动出手，不仅驳回了恶意诉讼，还把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布无效，从根儿上断了碰瓷的念想，直接给那些想靠抢注商标发财的人敲了警钟。法律保护的是诚实经营，不是投机取巧，踏踏实实做品牌才是正道。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能想象吗？人形机器人已经可以像量产汽车一样一批批走下生产线了。上海正加速打造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总部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成立仅3年多，已成长

0: 为中国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赛道的头部企业。昨天，智源机器人宣布第15000台通用具身机器人正式量产下线，并交付龙旗科技，奔赴智能制造最前线。这一数字再次刷新全球人形机器人量产速度记录。下面咱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盛景瑜去实地探访一下。
1: 此次量产下线的第15000台机器人是精灵 G2，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从样机试制迈入大规模真实场景应用的新阶段。6月23日起，精灵 G2 集群进驻龙旗科技位于江西南昌的量产工厂，并进行了为期7天的直播联调作业，每天按照工厂早八晚八的标准工时运行，覆盖多媒体界面测试、音频辐射等核心检测工序。连续7天，累计总作业时长超54个小时，累计产量14925件，作业总数55107次，作业成功率高达99.99%。对比今年4月仅4台机器人入驻时的表现，此次多机协同一致性得到充分验证，在工序覆盖广度、成功率以及量产稳定性上均有明显提升。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单机试运行到集群化作业，产线柔性大幅增强，为一机多场景的快速复制奠定了基础。龙旗科技机器人业务部总经理李龙：
2: 柔性生产制造的能力的提升，可以让我们可以实现一机多场景。那如果我们能把机器人这套的技术范式我们能摸透了之后，其实我是可以覆盖我全球的所有工厂。
1: 回顾智源机器人的量产节奏，每一步都在加速，从第1000台到第5000台用了近11个月，从5000台到第10000台缩短至不足4个月，而从第10000台到今天的15000台仅用了不到3个月。短短1年半时间，量产规模实现翻倍增长，且间隔周期不断压缩，充分印证了技术成熟度和供应链响应速度的跃升。规模效应也带动单台成本持续下行，为后续更大规模部署扫清了经济性障碍。智源机器人具身智能业务总裁姚某清：
3: 在规模化的背景下，成本也在不断地进行降低和优化，同时我们也是联合了大批的终端的应用场景伙伴和一些做开发的一些伙伴，让机器人从能造出来再进一步到能被用起来。
1: 政策层面同样在加码发力，工信部和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需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从实验室到工厂，从单台到集群，从千台到万台，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量产速度和落地深度推动人机协同的智能制造时代加速到来。
0: 从千台到万台，从实验室到工厂流水线，人形机器人正以惊人的速度量产落地。但是造得出还得用得好，怎样让机器人从四肢发达变为头脑灵光呢？在浙江杭州，机器人学校正用职业教育的思路为机器人产业破解落地难题去探路。下面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何丽丽、马迅一起去看一看。
4: 6月29日，在杭州晨曦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等待入学体检。他们中有的刚下生产线，有的已具备基础的运动能力。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浙江一家智能机器人企业负责人金星来坦言，当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5: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要求非常高。这一块也是目前我们正在布局，但是还不能快速的去响应市场。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垂域的场景会非常多，这样的话性价比并不是很高啊。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4: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去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份额再创新高。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症结在于机器人是否具备理解环境、适应变化、自主决策的大脑，而非仅仅拥有灵活的身体。这正是当前行业普遍面临的裸机困境。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是国内首个系统性对机器人本体进行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的综合性高能级产业赋能平台。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6: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课程体系。所以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4: 机器人如何真正走向岗位胜任工作？这家机器人学校不仅为机器人提供分科培养和技能认证，还建立起持续追踪、反向优化的闭环机制，让机器人在应用中不断成长。在杭州机器人学校，每台机器人的入学并非形式，而是从一套严格能力评估体系开始。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
7: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4: 学校为机器人设计了完整的职业生涯成长路径，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4步流程，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对机器人研发企业而言，这套体系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浙江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张乐：
8: 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本体的公司，其实我们更多的研发力量是倾注在这个机器人本体的这个研发，但是我们想要把这个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一个企业想要在这个行业里面站稳脚跟，那我们其实也要在抢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也加快它的落地的能力。
4: 毕业并非终点，据校方介绍，机器人完成学业后，由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测定，共同评定等级，最终实现一机一码赋能，持证上岗。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6: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0: 机器人也背上小书包走进课堂了，从四肢发达到头脑灵光，从裸机进场到持证上岗，这所机器人学校给冷冰冰的钢铁之躯装上了会学习、能思考的大脑。期待这些持证毕业的机器同学早日走上工作岗位，好好的为咱们服务。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减肥大概是很多人绕不开的话题，但是您能想到吗？有人居然把食物中毒当成了减肥的捷径。最近呢，安徽一男子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本想发到网上给大家提个醒啊，结果这评论区的画风彻底跑偏了，大家在纷纷打听，哎， 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不少网友跟风尝试。这到底是减肥还是玩命呢？没熟透的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偏方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刘飞带来的专家解读。
10: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三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11: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三天瘦八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疏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12: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一分熟、三分熟、五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13: 前两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7斤还瘦8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了，我瘦10斤。
11: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14: 我吃两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11: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记者了解到，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介绍，夹生豆角含有皂带和红细胞凝集素两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
15: 皂带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凝集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
11: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兼向东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
16: 利用这个减肥的肯定是不可取哈、啊，这样很危险哈、啊。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啊，有引起横纹肌溶解症的，还有脏器损害的这样的病例。
11: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后才能使用。
17: 去除的方法一般我们就是得比较湿的情况下的热处理，就比如说水煮，那可能一般100摄氏度2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了。那或者是炒的话，你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些。
11: 金辉表示，豆角中毒3天瘦8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
15: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
11: 金辉表示，除了吃夹生豆角，网上流传的催吐、滥用泻药甚至喝开塞露等极端尝试，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健康问题。他提醒，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切勿拿健康换体重。
15: 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慢性的腹泻、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啊，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0: 你看，用健康换体重，最终呢不仅没能减重，还赔了健康，这笔账啊怎么算都不划算。更值得警惕的是，那些把中毒当流量密码的博主，这已经不是在误导了，是在拿跟风者的健康开玩笑啊。平台对此类内容不能听之任之，该限流限流，该下架下架。 对普通人来说呢，减肥没有捷径，管住嘴迈开腿才是唯一靠谱的路。
1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0: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21: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22: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20: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22: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20: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美伊原计划本月末举行技术性谈判，但在谈判前夕两国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8号，由美国方面消息称，美伊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而就在同一天，以色列28号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南部安全区。更多内容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23: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一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围绕此次美伊举行技术性会谈的内容，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做出正式说明。美伊之间军事摩擦不断，会给谈判带来哪些影响呢？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24: 但在这一轮冲突升级之后，并没有影响到双方在操作层面继续履行大部分已经达成的先期共识。那美伊双方似乎都在习惯这种政治对话、军事对抗、有限互谅三者并行的新常态。但无论如何，随着彼此军事冲突的持续发酵，地区安全局势的确在快速的恶化。那冲突对于即将开展的技术性谈判肯定会产生掣肘，也会进一步的削弱美伊之间的互谅与互信，降低美伊双方就更多敏感议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那30日的技术性谈判呢，不排除有延期的可能，而伊朗方面的要价，特别是对于美方履约的指标性要求，可能也会更为严苛。而同样，在冲突背景之下，美国方面做出进一步让步的政策回旋空间也会被挤压，那么这同样会给后续技术性谈判带来更大的压力。
23: 至于本次美伊再次爆发冲突的原因，美国军方认为是伊朗袭扰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但伊朗方面则点出了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则上的深层分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时强调，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李子欣表示，未来美伊之间的常态有可能就是边打边谈。
24: 那从这一次美伊冲突的演进链条来看，有几点特征还是比较明显。首先呢，就是美伊都非常固守自身的政治红线，对伊朗来说，海峡的管辖权必须牢牢掌握，而对美国来讲，海峡通行不得被伊朗军事干扰是非常 重要的一条原则，那双方固守红线，不惜采取强硬军事举动。其次呢，就是美意双方互信互谅的水平极低，当出现争议事件之后，各方没有给政治解决留任何空间，并且当前局势快速升级之后，仍然还在不断的示强。那第三呢，就是美意边打边谈的这种态势有可能会是未来的常态。
23: 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以方称该地道是黎真主党地下军事设施，内藏数百件武器和多个发射井。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被占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0: 根据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内容，伊朗、美国及其在本次战争中的盟友宣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军事行动，并承诺今后不再相互发动任何战争或军事行动，不再相互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并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与主权。那么美伊边打边谈的态势会一直持续下去吗？多哈会谈又能否如期落地？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刷手机的时候呢，顺手点了一个1分钱体验7天会员，转头就把这事儿忘了，直到下个月查银行卡账单才发现，哎，被悄悄扣了几十甚至上百块的续费，想要退订啊，却发现这入口藏在3-4层菜单的深处，你开通只用了1秒，想要取消却要闯过层层关卡。前不久，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对某在线外语学习翻译平台低价引流、强制续费的行为开出了罚单。其实这样的案例并非孤立，平台自动扣费乱象呢，包括且不限于低价体验引流、默认勾选续费、退订路径隐蔽、退款门槛苛刻，这些老套路在监管的3令5申之下依然是换着花样出现。而今年4月10号正式施行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已经明确要求扣费前提提前提醒，取消路径要便捷清晰。但是在现实当中啊，今年1季度自动扣费的相关投诉量仍然是同比大幅上涨，不少消费者遭遇莫名扣费之后呢，维权受阻。明明有法规红线，为什么自动扣费的套路总能屡禁不止？平台单方设定的超过期限不予退款的规则到底合不合法？要从根源治理这些算计式的扣费，还需要补上哪些监管的短板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银江，和我们一起来拆解自动扣费乱象背后的法律逻辑，聊聊怎么。
2: 但是现实当中呢，我们现在一些平台，他就是说我通过默认勾选的方式，根本不是说你有实际的重复付费的这种需求，我是利用这一种，我诱导你，比如说我通过一个打折优惠啊，通过一个首月的底价的方式，我来诱导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开通，而且开通了之后呢，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去关闭，或者说你还很不容易去关闭，那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行为，它显然是侵犯了消费者的一个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因为依据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其实消费者是享有知悉其购买商品和服务一个真实情况的一个权利。你要知道，我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我自主的去开通这样的一个服务，并且是对他整个服务的这种流程我都是全部知情，是我主动的去开通的。

0: 而且你作为商家来说，作为经营者来说，你提供的信息要真实、全面、要准确，不得做出误导的这种信息，也不得去设置不公平、不合理的一个交易条件。那实际上你通过一个首月低价呀，或者说一个其他的这个噱头，你吸引消费者开通，然后呢，你又通过一些很小的字号来规避你的责任，你把这种默认勾选啊、自动续费啊这些关键的信息藏在一些不显眼的位置，导致消费者没有看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开通，那显然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包括公平交易权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明显的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明显的违反了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的规定。
1: 好，这个陈老师说的非常明确哈，您侵权了，您违法了，但这个监管部门啊已经多次出台规范来约束自动扣费的服务，但是相关的乱象仍然是屡禁不止哈。您觉得这背后的症结是什么呢？啊，该如何破局？
0: 我觉得它的症结主要就是说，平台可以通过类似这样的一种行为，他获得了实在的利益，却没有因此去承担相应的责任，或者说他的这种违法的获益和他的违法的成本存在一个严重的失衡，那么客观上就会纵容平台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我们看到哈，就是消费者的抱怨很多，媒体的曝光也很多，甚至说监管部门也出了不少的管理的规定，但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真正平台或者说商家

0: 补阀呀，或者说限期整改呀，其实这样的一些现象很少，但是这样的一种行为却很普遍。所以我觉得其实对平台来说哈，它通过设置一些诱导性的这种选择来诱导消费者开通，其实它的收益是非常的可观的。就算依法对它进行相应的处罚，其实这个处罚的这一种额度和它的那个
1: 九牛一毛
0: 违法，对，
1: 嗯，
0: 和它违法的营收来说就是九牛一毛。所以现实当中你很多的，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媒体的曝光啊，包括消费者的这种投诉啊，你没有真正让他感到疼，他真的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种说我真的不改是不行了。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只有通过一种强有力的措施，或者说强有力的一种手段，你真正让这些平台，让这些企业真正的意识到你现在这样是不行的，否则我是要付出代价的，或者说我通过这样的一种手段是得不偿失的。只有让企业真的认识到，或者说真的有这样一种感觉，它才能够有从源头上去解决的这一种动力。
1: 嗯，规则得长出牙齿，而且你通过侵权获利要付出的代价要大于你真正的获益，这样子才能够阻止这样的一些乱象啊，包括像是设置的这样一个很隐秘的这种扣费，有很多消费者可能是过了两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发现，这个时候他要去维权，他要想要去申请退款，往往会被平台以超过了某个期限不予退换为由拒绝了。而且呢，的确他会给你拿出一个这个，就是你在续费的这个协议生成的时候的，会有这样的一条非常隐蔽的一个条款在里头啊。那遭遇这种情况，消费者还有维权的空间吗？
0: 我觉得当然是可以维权的。首先，你不说你这个规则是公平还是合理的，首先你这个规则就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那你这样的一个规则消费者都根本没有看到，它对消费者就根本不能产生约束力。或者说你是一个消费合同来说，实际上你这个消费合同的内容消费者就根本不知情，那从民法典，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来说，你这样的条款就不能够成为消费合同的一部分。那实际上你这样的一个约定，你这样的免责的条款内容，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就是无效的条款。那么另外一个来说，就算你提醒了

0: 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了。你这样的条款也是一个不公平不合理的一个格式条款，你明显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明显免除了你自身的责任和义务。那这样依据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说，你通过这一种格式合同条款，你不能够去单方面的去限制消费者的权利，或者说做出一些来免除或者说减轻你自身责任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否则这样的一些条款也是无效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霸王条款，那实际上它对消费者同样不具有约束力。所以我就觉得你这样的一些免责的条款，或者说加重消费者责任的一些条款，首先可能消费者根本就没有看到，其次就算消费者看到了，你这个条款本身就是不公平不合理的霸王条款，本身就是无效条款。如果消费者确实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是被他不是你自己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主动去开通的，是他默认勾选的，或者说他扣费你的一些记录，你收集好相关的证据，完全可以要求平台或者说商家去退费。如果平台或商家拒绝退费的，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监管部门去投诉举报，依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跟消费者有重要关系的这种信息，比如说退款的呀，扣费的呀，你像这样的信息，你不是说你不通过显著的方式来告知，而且你还故意的去隐藏，通过比如说很小的字体呀，通过这一种不显眼的颜色呀，或者说放在一些边边角角不显眼的位置啊，你如果故意的通过这种方式来误导和消费者，或者说隐藏这样的一种信息，消费者还可以主张商家构成欺诈，要求商家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承担退一赔三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就是消费者遇到这样的问题，完全可以依法理性的来维权。
1: 嗯，可以选择不吃这个哑巴亏哈。好，最后想请陈江老师帮我们捋一捋哈，帮我们总结一下，如果要实现自动扣费乱象的一个长效的治理，您的建议。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问题确实非常的普遍，而且问题呢它的性质也非常的简单，但是它这种问题就是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那我觉得首先确实来说，因为这个问题它明显是违法违规的，明显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首先我们确实是希望平台和商家能够诚信守法的去经营。你要开通这一种自动续费功能的，那你要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你怎么样去开通，怎么样去可以去关闭，然后把这种开通和关闭的设置它都同等的醒目，同等的对消费者来说便捷。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即使开通了自动续费的功能，你在每次扣费之前也要给消费者发出一些比如说短信啦，或者说其他的一种相关的提示，你要确保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去开通，也方便去关闭，同时每次扣费之前要确保消费者知情。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商家平台不能够积极的主动的去自律，主动的去整改，那我们的监管部门的监管一定要跟上，一定要加强日常的这一种监督检查的力度，一定要依法对相关的违法违规的平台的这一种行为要进行相应的查处，并且公开的曝光。比如说你要通过约谈的方式去督促他整改，如果不整改的，那我可能不仅仅是要罚款，可能还要给你曝光，甚至我还要建立一种相关的信用的黑名单，推动你这样的一种企业真正的去整改。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消协组织其实也可以利用一些社会监督的功能，甚至可以对一些屡教不改的企业采取一些公益诉讼的方式，去加大社会监督的力量，去督促企业从源头上整改，主动的去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最后呢，也希望我们消费者，即使你的权益没有受到损害，你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也可以去投诉他，你也可以去举报他，因为消法不仅仅是说可以赋予你一个求偿的权利，其实还可以赋予你一个监督的权利。我觉得只有我们的企业诚信守法经营，我们的监管部门严格的依法的去监管，消费者也依法理性的来维权，那社会上形成这一种多方面的

0: 共同的努力，那么这样的问题它可能才能从源头上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
1: 自动扣费本意是双向便捷，一旦沦为算计消费者的套路，就触碰了法律红线，也透支行业长久的信任。希望平台守住诚信底线，尽管织密制度防线，让每一笔扣费明明白白，让消费者真正的安心。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国家统计局明天6月30号上午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为蓬勃的发展活力。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中国贸促会明天召开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服务外资相关情况、中俄中白经贸合作推进情况、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工作考虑、推动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方面工作举措、企业境外参展最新趋势和特点、贸法通与贸企通两大数字服务平台半年运行情况等。明天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预计将开通运营。西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有3场淘汰赛，分别是凌晨1点巴西队对阵日本队，4点30分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9点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30号进入第二个比赛日，继续进行男女单打第一轮的较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唯一进入正赛的中国男选手吴亦丙，首轮将对阵7号种子、7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两人年龄差13岁，排名差93位。不过2023年吴亦丙也曾击败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当时世界排名第8的弗里茨。北京时间明天，孙颖莎将在 WTT 美国大满贯中迎来2场比赛，5点20与王楚钦搭档在混双比赛当中对阵斯洛伐克组合，9点是孙颖莎的女单首秀对阵澳大利亚的刘洋子。国际方面，根据美国官员此前透露，美国和伊朗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有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但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做出正式说明。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学，学校如何教导机器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此外，明天是国际小行星日，小行星万一来袭要怎么防？如果收到外星信号，到底要不要回答？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升座金銮宝殿，魏征徐茂公秦琼来请堂毕，将军请吧，我们家万岁爷给您的面子可不小啊，睡着觉呢，起来接见您。好啊，万岁真赏我的脸呐，就请你们头前带路吧。堂毕往里头走，心说，哎，想当初在济南府南门外，在靠山王杨林的大营里头，这位结皇帐的程咬金满嘴没人话，就知道骂人呢。想不到他今天当了皇上了，我得听听这结皇帐的皇上他说什么。唐璧随着走进金殿，来到丹池跪倒给程咬金磕头，降臣唐璧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程咬金一看唐璧在下边跪着，用手指着唐璧，想乐也不敢乐出声来。哎，下跪者可是唐璧吗？你既然前来归降，面见朕，你给我抬起头来，带骨一览。呵，唐璧一听心里哆嗦，心说这不是骂大街的程咬金呢，说出话来有字有眼儿，他还得揽一下子。好吧，唐璧说了一声谢万岁，然后一抬头，程咬金看他，他也看程咬金呐。唐璧一瞧这程咬金呐，蓝哇哇一张大脸，唰唰冒紫光，呵，这大奔的头，头上戴着冲天冠，身上穿着赭黄袍，还真有个样。哎呀，唐璧心说结皇帐的当皇上可不简单呐。程咬金用手一指，唐璧，刚才听我魔国的元帅秦琼秦叔宝，丞相魏征魏伯策，军师徐济徐茂公奏与孤家，说你唐璧决心弃隋归降我大魔国。唐将军，你既愿意保孤家反隋，可说是知时达物，实为俊杰呀，孤就封你为大魔国济南王之职。你明天立刻拔营起寨，返回山东济南，给我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如果你招兵过多，粮饷不

足，由我大魔国供应一切。唐璧一听说得好啊，一边叩头一边说，谢主隆恩，好家伙，还封我个济南王。来呀、啊，赐唐璧王冠坐蟒一份，再赐全羊美酒一桌。韦丞相、许军师、秦元帅，臣在，你们陪着济南王到偏殿饮酒去吧。来呀、啊，散朝。说到这儿，程咬金一抖袍袖，下了龙台，驾转回归后宫了。程蝶为什么这么脆呀、啊？嘿，刚才徐茂公啊，就教了这么几句，再往下说，这位程蝶就没词儿了。所以程咬金马上驾转回归后宫啊。秦琼在左，徐茂公在右，两个人搀唐璧。济南王，您起来吧。哎呀，唐璧站起来了。叔宝啊，看起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在济南府，这位大魔国的万岁爷堵着杨林大营是骂不绝声，万也没想到今天在金殿之上，嘿，他的嘴里能说出四六成章的话来，有气派，看起来实有天子之才，够得上一朝人王地主啊。叔宝啊，你们皇上这么有学问，这么有气派，瓦岗山必能成事。魏征一听，马上就捧着说吧，哎呀，济南王，要说我们大魔国的万岁爷呀，敢说是书读五楼，比我魏征念的书念的都多呀。二爷秦琼绷着脸也不敢乐出来，心说好一个书读五楼啊，这纯粹是现炖现卖，这唐璧哪知道啊。大家陪着唐璧到了偏殿，众位战将陪着唐璧一块吃程大爷赏赐的全羊美酒，这全羊席由打羊头一直吃到羊尾，从打羊身上做出108样菜来。唐璧吃着心里头也琢磨，瓦岗山上会有全羊美酒，我这小小的镇台将军还是头一回吃啊。我说叔宝啊，看来瓦岗山是衣食不缺呀。济南王，因为现在时间很紧，哪天您闲着没事儿，您到瓦岗山上逛逛，跟您这么说，就是杨林调全国人马围困瓦岗山3年，您放心，这山他攻不破，而且山上的黎民百姓有吃有喝的，绝不能让随兵困死。好啊好啊，你们真能成事啊，大魔国肯定能够把隋朝灭了，那就借您吉言了。济南王，您什么时候拔营起寨回归济南啊？我喝完了酒回营，不等到天亮马上拔营起寨回归济南。不过有一件事我很担心，在东北方向，我的大营跟杨林大营是挨着的，如果杨林的兵将看我拔营起寨走，杨林知道了肯定会兜着尾巴打我呀，我的兵力可打不过杨林呢。如果杨林一动手，我济南兵将就会全军覆没。哎呀，徐茂公一摆手，济南王，这件事儿您放心，我们立刻调兵遣将在山上准备，您一撤兵，如果杨林不追您算他的万幸，杨林要追您呢，我们就兜着杨林的尾巴打他，只要我们一动手，您马上掉过头来杀杨林，让他背腹受敌，致使他全军覆没。好，唐璧一挑大指，徐军师您太高了，您这样做我就能安安全全撤兵回归济南了。书咱们简短结束，
众位英雄陪着唐璧吃饱了喝足了，到了三更天，秦琼带着众位英雄好汉就把唐璧送出了瓦岗山的东山口。唐璧抱拳拱手，然后骑着马回归大营。到了营中，唐璧暗中传令，立刻拔营起寨，不准出声音。大队人马就把东西装杀车辆，忙了半天准备齐备，天光已然快亮了，这才响炮拔营起寨走。这时候靠山王杨林睡得正香呢，唐璧大军突然间拔营起寨了，这探马就到军中禀报。知日的中军官马上来到寝帐外，千岁，老千岁，请您醒一醒。好容易把杨林叫醒了，什么事啊？进帐回话。尊王谕。中军官来到寝帐杨林的睡榻前，老王爷，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唐璧大队人马拔营起寨回归济南啊。杨林赶紧起身穿戴整齐，来呀，升帐。杨林到了金顶黄罗帐，巨将古响、众太保和偏将牙将来到中军大帐参见王爷，然后两旁站立。靠山王杨林又问了问详细的情况，然后传下命令，徐放、徐元亮听令，伺候王家千岁。你们马上调兵一万，给我追赶唐璧。遵令。花刀将魏文通迈步走到桌案之前，王爷，您先不要传令。怎么？你为什么阻拦呢？王爷，您想一想，昨天唐璧派人送来战报，说他手下铁枪将来活尔在阵前死在王君可之手，他呢跟秦琼两个人打了几个回合没有分出胜负来，今天他突然撤兵，王爷，肯定是他归降了大魔国了，不然的话他绝没这个胆子。如果您派人指挥大兵追赶唐璧，瓦岗山的兵将一定下山追赶咱们。唐璧听见动静杀回来，咱们十万人马遭到前后的夹击，王爷，可与咱们的人马不利呀。这个杨林手履银然，低头思想，是啊，韦将军，你说的太对了，咱们还是先消灭瓦岗山这帮降吧，然后再调兵攻打济南，捉拿唐璧。杨林就没起兵，就这样唐璧踏踏实实回归山东，做大魔国的济南王了。唐璧这一走，杨林的人马没追，秦琼、徐茂公已然得报了，众位英雄好汉坐在秦琼的帅府当中，大家伙商议这件事。赤霸灵官单雄信就说，二哥呀，现在南边东边的人马全走了，那么西边的兵将怎么办？咱们是不是再打一仗啊？王伯党站起来了，单五哥呀，要是西边，咱们也跟对付南边东边一样，仗着打可就赢不了。您要知道，上师徒号称四宝将，他胯下一匹马呼雷豹，这匹马吼叫起来跟虎啸的声音一样，只要呼雷豹一叫是万马皆惊。再说他手使一条宝枪，这口宝枪据说是楚王项羽的八宝屠龙枪，又叫溪水提炉，他的枪法惊奇，这口宝枪要扎在人的身上，不是致命处，这人也得死啊。
四宝将上师徒头戴夜明盔，夜间交战，

他的宝珠放出光芒来，耀人双眼。他身上披着御风绵竹宝铠，咱们枪扎扎不透他，刀砍砍不透他。这两军阵前要是交锋打仗，刀枪无眼呐、啊。要真是凭着武艺高强，我王伯党要跟谁动手，我输了我认了。有道是前压奴婢，一压当行啊。可是你要跟四宝将上师徒动手，嘿嘿，就他身上披着唐尼宝铠，他扎咱们插到身上了，咱们砍他可砍不进去呀、啊。如果说他胯下这匹狐狸豹突然间淅沥沥叫唤，把咱们的马给惊趴下了，这是斗人还是斗马呀？啊，这种仗是没法打呀。大家伙一听，对呀，二哥，这仗可不能打。徐茂公手捋胡须，微微一笑，众位哥哥，众位兄弟，你们千万别着急，不当贤弟呀。这话说到这儿了，咱们跟上师徒既然斗不了马，那么咱们就既不斗人也不斗马。我徐茂公略施小计，说句粗话吧，就让上师徒小孩拉屎，他挪挪窝。好啊，赤发灵官单雄信，让我们哥们弟兄听听。好，

家伙一听全都挑起大指，三哥这条计策太高了。大家商议已定，侯俊吉这哥四个马上去挑选精兵，乔装改扮，下山照着徐茂公的办法去行事。咱们再说四宝将上师徒，自打安营下寨之后没仗打，这当兵的日久不打仗，他的心就卸下来了，这就叫日久生懈。有的兵不在班上，慢慢的呢就溜出大营的后营门，坐在一块聊天。这天呢有二十几个兵在后营门外头大树底下聊天，突然间有打正西走过一个卖酒的，这个酒夫身上穿着一身粗布的衣服，挑着个挑子，一头是酒坛子，一头是酒叉，上边还有酒碗和家伙事儿。一边走一边吆喝：哎，卖烧酒，各种的酒菜儿，这酒是真香啊，谁买酒啊？当兵的一听卖酒的吆喝，这当兵的就馋了：哎，老乡，你这酒好不好啊？这卖酒的就把酒挑子放下了。众位大老爷，你要喝我这酒啊，您算喝着了，我这酒是闻风醉呀，不信您尝尝。好啊，我也甭尝，你先给我打二两，让我们哥几个品尝品尝，如果好我们全都喝。好嘞。这卖酒的拿起一个酒碗来，就给打了二两酒。大老爷，您要是吃菜，我这有咸排叉蜜麻花，您爱吃什么您就点什么，我这菜都是自个儿做的，味儿可好了。行啊，这当兵的接过酒碗来，你尝一口我尝一口，好啊，这酒真下口啊，来来来，给我打二两，给我打二两，这个也打二两，那个也打一两。这卖酒的就把一碗一碗的酒打好了，往前一递，这些当兵的接过来，然后要点酒菜，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喝着喝着，有打南边走过二十几个老乡来，有挑着行李的，有卷着铺被卷的，走到这卖酒的旁边。哎呀，太渴了，你给我打碗酒。

0: 给我打一碗。
1: 哎，别忙别忙，我挨着个的给你们打酒。这当兵的在这喝着酒，一听这些老乡不是本地人，全都是南边的口音，就听卖酒的问：诸位，听你们说话不像我们本地人，你们这是从哪儿来上哪儿去呀？我说卖酒的，我们不是你们当地人，我们是江南的，在北边做买卖，现在打算呢回归江南老家。哎呦，你们回老家应该往南走，你们怎么往北走啊？嗨，掌柜的你还提呢，往南过不去呀。南边五关头一关是虎牢关呢，那是奔江南的必经之路，我们不是不认得道啊。没想到虎牢关那儿打仗了，听说是大魔国的人马兵发虎牢关。不错，是是是，是大魔国的。各条大道的咽喉路口可全都给卡住了，断绝行人，过不去呀，我们没办法，是被劫回来的。哎呦，这卖酒的点了点头，听你们这么一说呀，可对上昨天夜里这个茬了。虎牢关这打起仗来，这儿可是虎牢关上师徒的兵啊，这些兵一听能不问吗？卖酒的，他们说虎牢关这打仗，你说对上昨天夜里陈茬了，对上什么茬了？诸位老爷，你们不知道，我呀就住在南边几里地以外这个阵地上，昨天夜里二更天，突然间阵地上一阵乱呐，鸡也叫，狗也咬，孩子吓得直哭。我开门一看着，呵，感情过兵呢。当兵的就喊：“老百姓不许开门，不许出来，出来宰你们！”我赶紧咣叽一声把门关了。我不放心的，我就上了房了。等我到了房上一看呢，好家伙，街坊邻居趴在房上看过兵的可不少啊。我往下再一瞧，有扒墙头的，也有从门缝这儿偷偷往出看的。我一瞧啊，这队伍可扯了，有部队，有马队，还有战将，由打我们阵殿上走了半宿啊，天快亮了，这当兵的队伍才过完呢。没错吧？刚才这几位说回家给截住了，这不正对上昨天夜里这过兵的茬吗？我还纳闷呢，听他们一说呀，这是瓦岗山分兵啊去打虎牢关。上师徒手下的兵在这喝酒，其中有两个少长，一个营官。这营官一听，心说可坏了，赶紧把酒喝干了，付了酒钱，跑回军营，到了中军大帐禀报上师徒：总兵大人，大事不好了。何事惊慌？这个营长就把他听到的这些话跟上师徒学说一遍，上师徒是大吃一惊，这已经非同小可呀。上师徒心里琢磨呀，我带兵来到瓦岗山虎牢关，兵力空虚，如果大魔国分兵去取虎牢关，我的老娘，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可全都在虎牢关呐，要是落在这帮降马之手，还活得了吗？这可怎么办呢？上师徒赶紧出帐上马，直奔正北靠山王的大营，见着靠山王就把这些事情禀报了杨林。杨林听了之后又生气又吃惊，这帮降马他们怎么这么坏呢？虎牢关是下江南的咽喉要路，万万丢不得呀。上师徒啊，既然如此，你马上带兵回去，先解虎牢之围，这大魔国呀你就甭管了，交给本王，本王一定把他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尊王谕。上师徒辞别了靠山王杨林，回到营中，立刻传下命令，大队人马拔营起寨，回归虎牢关。上师徒往下传命令，急行军。他着急呀。 三站并着两站走，按说一天能走60里地，上师徒一天走100里。就这样很快就回到了虎牢关。来到虎牢关，上师徒一看，上师徒可就愣了，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形，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四宝将上师徒带着人马回到虎牢关，等到了虎牢关外头一看，上师徒愣了。虎牢关城门大开，做买的做卖的，出城的进城的，跟平常一样啊，没有战争啊，怎么没有大蘑菇的兵啊？来呀、啊，奏明大人，马上过去给我问一问，有没有大蘑菇的兵攻打过虎牢关？遵令。手下棋牌官赶紧去问，一问守城的将士，守城的将士说没有这么当的事儿啊。棋牌官马上回来禀报上师徒，上师徒气坏了，这帮响马好坏了，我上师徒上了当了。好啊，既然我回到虎牢关，我也不能再回归瓦岗山了，把这笔账我记在心里，将来我一定找大魔国算账。上师徒只好收兵，自己回到家中看望母亲，看望妻子。徐茂公用流言惊走了四宝将上师徒，瓦岗山的英雄好汉全都高兴，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大家伙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都赞成徐茂公，三哥爷您这主意太高了，小小计策愣把上师徒给说跑了。尤俊达说，众位别乐了，你们把新闻里给砸跑了，把济南唐璧将军给说反了，把上师徒给惊走了，嘿嘿，这三面好办解决了，可是靠山王杨林这还有10万大兵呢。那杨林胯下马掌中一对水火秋龙棒，勇冠天下，无人能敌，而且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能用兵会打仗，我看咱们用什么办法对付。大家伙一听，有的就愣了。徐茂公看着铁面判官尤俊达，扑哧一笑，尤贤弟呀，你别把杨林夸得那么高，你这叫长他的威风，灭咱们大魔国的锐气。今天三哥我给你放句狂话，明天咱们就亮队，要照我的办法往出一亮队，嘿嘿，杨林即便气不死也够他活的，也许他就真的气死了。大家伙一听，全都看着徐茂公，三哥爷好主意，您说出来让我们听听，痛快痛快。徐茂公就把自己的计策一说，大哥二哥众位贤弟，明天咱们在杨林面前亮亮咱们瓦岗山的气派，让这老小子气死，你们看怎么样？好，秦琼非常高兴，咱们亮亮家底儿，摆摆国威，这叫活活气死老杨林的，这招行。三弟，你这主意真不错，走，咱们找皇上商量商量。大家伙也全都赞成。这样，秦琼、魏征、徐茂公三个人来到后宫，见着程咬金。四弟呀、啊，我们哥仨又给您道喜来了，嘿嘿，我说老道，我早就听说了，你让老兄弟他们哥几个带人下山，把上师徒这小子说跑了。三哥，我服了你，赞成你还不行吗？让我赏你点什么呀？四弟，三哥我也没让你赞成，不过是为了要退这第四路人马。哎呦，那么这杨林你打算怎么对付呢？我们哥仨呀， 就为了这件事来找你。明天咱们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四弟，你得御驾亲征啊！这叫活气老杨林。
0: 好，哈哈哈哈！程咬金乐了，就这么着了。明天让小子杨林够活的，嘿，就是气不死他，也让老小子气得生出病来。
1: 就这样，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吃饱了喝足了，全都准备齐备。秦琼往下传命令，来，响炮出兵。瓦岗山上开始响炮了，咕咚哒，咕咚哒，一声一声的炮就响个没完了。靠山王手下的兵将听得非常清楚，赶紧禀报杨林：“启禀王爷，瓦岗山响炮了。”
0: 好，
1: 靠山王杨林正在金顶黄罗帐升帐办公呢。杨林就跟魏文通说：“文通啊，没想到瓦岗山这帮人马太坏了。”咱们四路人马兵困瓦岗山，嘿嘿，他们愣把三路化为冰霜，就剩下本王这十万大军了。瓦岗山上既然响炮了，一定要跟本王列阵一战。来呀，点起五千马兵步兵，响炮出战。杨林命令往下一传，三声炮响，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旌旗飘摆孝带高扬，三声炮响骑随坐马各斗四将。杨林在正当中，三军四命大都齐下，压住全军大队，人马列开了阵势。杨林往对面一看，光响炮连个兵都没有。文通啊，怎么干响炮不出兵？这是何意呀？这大魔国又耍出什么诡计？魏文通对待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是琢磨到家了。王家千岁，您先别急，今天我得劝您一句话。
0: 好，有话你就讲。
1: 王爷，这个事儿呢，我今天还没琢磨透，也不知道这帮响马干什么，反正这帮响马不是歪的就是斜的。他们知道王家千岁您脾气不好，性如烈火，最爱生气了。我劝您呐，不管今天瓦岗山这帮响马使出什么计策来，您呐就抱定宗旨，千万千万您别生气。
0: 好啊，文通，你说的太对了。今天本王听你的，我绝不生气。
1: 就在这时候，瓦岗山上的炮响了半天不响了。杨林一歪头，
0: 几十官伺候王爷，瓦岗山一共响了多少声炮？
1: 王爷，瓦岗山一共响了81声炮。
0: 这81声炮是什么意思啊？
1: 魏文通说：“王家千岁啊，难道您还问吗？咱们拿瓦岗山这帮人当响马，当成土匪，可是人家自立旗号是大魔国呀。这81声炮是天子礼呀，天子御驾亲征，所以才响了99、81声炮。
0: 哦。”文通啊，既然如此，不问可知，这混世魔王要出阵了。据他们的话讲，可能是御驾亲征吧。
1: 王爷，您就说对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见瓦岗山山口里头，噗，头痛鼓就响了。紧跟着出来两杆门旗，这两杆门旗挺大。门旗上的有字，上首门旗写的是 瓦岗山山顶高，高藏虎豹。

这首这面门旗写的是大摩国国底阔，阔引蛟龙。这字写的真好啊，笔走龙蛇。魏文通心说，王爷你怎么夸你字写的好啊？书中暗表，这字是魏征魏伯策写的字，能错得了吗？两杆门旗往左右一分，跟着就出来兵了，整整有10000步兵往左右一分，随着命令，这些兵丁5000往左，5000往右，然后爬到山头向后一转，是排班站立。杨林跟手下兵将看得清楚啊，这10000步兵都是锦发缠头，短衣襟，小打扮，腰系丝带，打着裹腿，足下是斑尖大叶嘛撒鞋，头上戴着罗帽，身上穿着号坎儿，前心后心都有一个白月官，在前胸上是一个兵字，在后心上是一个勇字。这1000步兵真叫齐呀！每边是5000兵，每边这5000兵呢是1000大刀手、1000长枪手、1000短刀手、1000飞叉军、1000弓箭手。一个个怒目横眉看着靠山王杨林的队伍，紧跟着山中不如第二通鼓响了，有打山中冲出5000马队，呵，这5000马兵一水齐呀，全都是扎金箭袖，栾带沙腰，外罩跨马服，勒着战裙，大红的中衣，足蹬战靴。这马头一排1000匹马是一色枣红色的，第二排1000匹马全都是黄颜色的马，第三排1000匹都是棕色的马，第四排1000匹都是花颜色的马，什么菊花青啊，透骨龙啊，花斑豹啊，第五排1000匹马全都是白色的马。这5000匹马鞍鞯交环鲜明，哎呀，靠山王杨林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13家太保一个个是目瞪口呆，银库侍郎、粮库侍郎、兵库侍郎，这几个人往左右一分，左边这4位是反虎联名铁盔人中，右边这4位是金甲铜环贾润普柳州臣。杨林觉得很奇怪，文通啊，既然是打仗，出来这些文官干什么？王爷啊，刚才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您可千万别生气，咱们到底看看他们要干什么。哎呀，我忘了这茬了，你放心，我绝对不生气，咱们瞧着。山中又是一通鼓响，出来6位部下的英雄，这6位英雄全都是头戴马尾透风巾，顶门搓打慈姑爷，迎门倒打千层蜡，青缎子缠头，身上是青缎子紧裤紧袄，周身寸白骨头扣，龙绳勒着十字盘，腰中系着丝鸾大带，全都打着裹腿，脚下是青缎子兜跟薄底窄腰快靴，每人都闪配着一件英雄大氅。在这几位英雄身背后，也有兵丁打着任标旗，银标头，这旗子上写着有字，大摩国探马总头目。这6位部下的英雄，一个是神偷赛白猿侯春侯俊吉，一个是地理飞星上至上回中，一个是踏雪无痕李成龙，一个是浪中飞鱼盛宴师，一个是翻江蛟龙丁天晴。紧跟着山中又是一通鼓响，跑出来一串战马，这战马之上的战将全都是盔名甲亮，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再往脸上观看，几位英雄肤色不同，真是白的白似雪，红的红似雪，黑的黑似铁，黄的黄似铁。每位英雄身背后都有一杆大旗，这旗子上写的很清楚，4个大字是镇殿将军。

出来的是谁呀？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兄、鲁明月、金城牛盖，这八位英雄好汉左右一分，一边四位，跟着山中又是一通鼓响，走出了一串战马。杨林一看，头一个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因为动过手能看得出来。就在单雄信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上边写着五虎上将第一名，月光中斗大的一个字儿上。杨林看到这儿，手里依然是哈哈大笑，文通啊，钟家太保，你们来看，这金蹄冠我手下的败将单雄信，而今成了五虎上将第一名，使老夫好笑。十二家太保心说：“王爷您笑吧，一会儿您就笑不出来了。”第二个出来的是大刀王君客，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面大旗，旗子上写着五虎上将第二名，月光中一个王字。两个人往左右一分，出来的第三个是铁面判官尤俊达，胯下马掌中五股托天烈焰叉，身背后掌旗官高挑大旗五虎上将第三名，当中间月光一个游字。第四个就是叛命三郎王伯当了，身背后的旗子是五虎上将第四名。第五个神社将军谢应登，身背后的旗子是五虎上将第五名。王伯当胯下马，掌中枪，谢应登左腕弓，右别剑，掌中花枪，这哥仨又分左右一战，是左边三名，右边两名，跟着山中一通鼓响，出来三匹战马，当中间正是金钱豹子翟让，身背后勒着五杆护背旗，胯下马掌中三股钢叉，旁边两员副先锋，一个是吴忌，一个是张骞，他们身背后都有大旗。翟让身背后这面旗子上写着是前部正印先锋官，当中间斗大的翟字，两旁边两面旗子上写的是副先锋，一个是吴字，一个是张字。这三位先锋官在当中间一站，杨林一看，我说文通啊，这哪是打仗啊，这明明是跟我白白派头了。王爷，他摆他的，我还是那句话，您抱定宗旨，您可千万别生气啊！对对对，文通啊，我听你的，我不生气。就在这时候，山中响鼓了，三通鼓响，出来两杆杏黄断色的门旗，这门旗上写着有字，上首旗写的是美豪杰真名士丙丹心立大志扶危疆土，下手这面旗子写的是奇男子大丈夫侠义胆斩经纶誓灭大隋。杨林心中好奇怪呀，这是谁呀？紧跟着又出来四杆任标旗，杨林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这四杆任标旗上写的是苏保明闻者丧胆，熟铜锏下吊真魂，虎头枪扎遍天下，黄骠马踏破乾坤。哦，出来的是秦琼、秦叔宝。杨林一看，出来一百个元帅亲兵，每人手持单刀，号坎上四个字元帅亲兵，这一百个亲兵往左右一分，当中间闪出三匹高头大马，正当中正是秦琼、秦叔宝，头戴黄金盔，身披黄金大叶甲，身背后勒着八杆护背旗，上绣帅字八德，胯下马左手抱着兵符令箭，
身背后掌旗官高挑一面大都旗，是三军司命，上边写着天下都招讨扫随兵马大元帅，当中间白月官秦字。靠山王杨林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正在这时候，就在秦琼的左边，四个兵丁打着四杆任标旗，这旗子上写的是官拜首相能治国，胸藏万里锦山河，忠心耿耿服魔主，谁人不知赛萧何。杨林一看呐，秦琼左边坐着一位宰相，紫微微的面皮，头戴象貂，硬齿乌纱帽，身披紫蟒，腰横玉带，大红中印，足蹬粉底官靴，在他身背后掌旗官长着一面大旗，横着写着几个字：护国大丞相。再一看右边，一匹马上坐着一个老道，这位老道长得眉清目秀，鼻直口方，三绺墨然黑胡须，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上穿着八卦道场，前后心绣的是阴阳八卦太极图，两肩膀肩担日月，腰中系着水火丝绦，大红的中间厚底靴子，身背后一杆八卦旗，上边两个大字军师，白月光中一个徐字，四个当兵的手举四杆任标旗，左右一站，上边写的是拨乱伏魔主，神机定宏图，妙策安天下，英才盖世无。杨林不由得气往上撞啊，看来出这些馊主意的就是这个军师。当中是秦琼秦叔宝，左边是宰相魏征，右边是军师徐茂公，这三个人勒马停蹄站在后山坡上，比众位英雄好汉高出一头，勒马停蹄一站。杨林一看呢、众家太保啊，你们看着秦叔宝虽然反了，他头戴帅盔，身披帅服，还真够个元帅的资格呀。秦琼要是在我大隋朝也是好样的呀。魏文通心说，杨林呢，您还夸的人都反了。就在这时候，山中鼓乐喧天，大魔国国主要御驾亲征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持人高莹。在中国这片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先民们仰望天象，俯察地理，用数千年的智慧创建了一部独特的自然时钟。它不仅是时间的刻度，更是农耕文明的指南，生活习俗的瑰宝。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的长廊，去探索中国独有的文化密码——24节气。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一个问题：什么是24节气呢？简单来说，24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一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中国的古人凭借敏锐的观察力，把太阳在黄道面，也就是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的运行轨迹，巧妙地划分成了24个等份，每一份大概相隔15天，就构成了一个节气。在这24个特定的日子里，古人们准确记录下了寒来暑往、风霜雨雪以及草木枯荣的种种变化。提到24节气的具体名称，想必大家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能顺口就来上一段节气歌。他们依次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24节气里，其实还分出了节气和中气。每个月里，公历月首的那个叫节气，月中的那个便叫中气。这种精准的划分，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古代中国历法的高深智慧。节气的奥秘，它从何而来？了解完24节气是什么，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到几千年前，一起去找一找它的根在哪里。24节气的起源蕴含着古人对天文地理的深度求索，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漫长时间的沉淀与完善。早在上古时代，先民们就已经开始了昼测日影、夜观星象的探索。到了春秋时期，聪明的中国人就已经定出了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四个重要的节气，为后来的完整体系奠定了基石。为什么古人能如此精准地测算出时令呢？这主要得益于他们掌握的科学观测方法，其一就是圭表测影。早在西周时期，天文

人发现北斗七星就像一座巨大的天然时钟，勺柄指向的不同方位对应着不同的季节。正所谓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古天文学家以北斗的旋转来确立二十四节气顺次，成语斗转星移便由此而来。时光流转到秦汉年间，这套科学的体系终于瓜熟蒂落。西汉早期的《淮南子·天文训》里已经有了和现在完全一致的完整二十四节气名称记载。到了公元前104年，汉武帝颁布了著名的《太初历》，正式将二十四节气纳入历法体系，用来指导农事。节气的血脉，它在今天的非凡作用，在如今这个现代化、信息化的快节奏时代，二十四节气是否还有用武之地？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它就像一支古老而永不凋零的中国血脉，在现代生活中继续涓涓流淌，滋养着国人。首先，二十四节气是农耕文明的活词典。即便到了今天，农民伯伯在播种、耕耘、收获时，依然习惯性地翻一翻农历，看看节气。比如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谷雨时节，雨生百谷，各类农作物在雨水的滋润下茁壮成长。千百年来积累下的农业谚语，至今仍然是田垄间最朴素、最管用的智慧。其次，二十四节气是丰富多彩的民俗载体，每一个节气都伴随着独特的饮食文化和节庆活动。立春时咬春、吃春饼，寓意生机勃发。清明时节祭扫踏青，吃青团，寄托思念。冬至这天，北方人吃饺子，南方人吃汤圆，围炉合家团聚。二十四节气已经深深融入了我们的生活，维系着家族与社群的互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它的魅力不仅在于精准，更在于多姿多彩的烟火气息。再者，二十四节气是文人雅士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从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到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再到白居易的“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无数经典诗句以节气为底蕴，编织成了中国传统美学最动人的意象长卷。而到了现代，作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珍宝，二十四节气的社会价值和生态意义正被重新发现。在国际气象界，它更是有着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的美誉。如今节气已经和养生、饮食、艺术深度结合，衍生出了文创、短视频、节气 IP 等许多新潮形式。古老的智慧正在以崭新的姿态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为我们缓解快节奏社会的浮躁心态提供了慢下来、顺天时的精神解药。听众朋友们，总而言之，这二十四个看似简单的词汇，实际上是中国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华美乐章。

记录着我们对宇宙规律的敬畏，也刻录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故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今天，或许您可以在匆忙的生活里偶尔放慢脚步，无论窗外是细雨蒙蒙还是雪花飞舞，都不妨回想一下那个仿佛写在大地上的古老时间刻度，去感悟体会冬雪雪冬小大寒的静谧。这就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浪漫与智慧。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也让我们一同心代代相传。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0: 母亲是上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行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 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4: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原驻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5: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4: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6: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9: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8: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10: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8: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1: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3: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4: 你这笋种了多少年了？
15: 这个是第3年。
16: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值还可以。
15: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了。
13: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手艺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

0: 再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 对对，
0: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2: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0: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省长的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0: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3: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4: 34分34分，
5: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6: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5: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7: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5: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8: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3: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

0: 安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坚称美伊会谈30号在多哈举行，伊朗则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会谈能否顺利进行？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进行2场16分之1决赛角逐，记者现场直击赛场情况。
0: 教育发展15-5规划，未来5年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将发生哪些改变？
1: 青州试验飞船发布第二批成果，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取得重要进展，未来的太空医院什么样？
0: 冰凉毛巾、腰挂风扇、智能台扇，义乌新三样火热出海，清凉神器如何点燃夏日经济？
1: 风险瞭望，日本首次在距东京近2000公里的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却只运装备不送弹体，是技术测试还是军事试探？背后暗藏什么玄机？
0: 暴力执法引民怨，前州警施罗耶或成美国移民与执法新主管，新掌门面临哪些挑战？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6月2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4个工作板块：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15，在台�湾宜兰县海域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87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4.81度，东经122.17度，距台湾岛约26公里。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15866人流离失所，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

0: 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当地时间29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色列在黎巴嫩、伊朗及加沙地带等多条战线的最新地缘军事战略。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并重申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保持长期军事存在。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方面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对顿涅茨克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致3人死亡、13人受伤。普希林说，袭击发生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地，损坏多处民宅及民用基础设施，所有伤者已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救治。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30号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1/8决赛，王楚钦、孙颖莎3-0战胜斯洛伐克组合皮斯特耶库库洛娃，晋级混双8强，三局比分为11-7、11-6、11-4。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德国与巴拉圭进入加时赛，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比分1-1。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进行的一场焦点战中，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接下来，巴西队将在1/8决赛中面对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当地时间6月29号，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首轮开战，今天凌晨，郑钦文不敌捷克选手希尼亚科娃，遗憾止步首轮，后者下一轮将对阵巴尔通科娃。在稍早前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帅对阵前美网冠军加拿大选手安德莱斯库，最终以2-0获胜，晋级温网女单第二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日，也就是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特朗普还强调，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3: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他表示将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高级别会谈之外还将举行技术性会谈。
2: 然而，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
3: 29号稍早前，伊朗副外长也曾明确表示，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暂时没有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美伊就会谈安排的表态不一致，实质上是由于伊朗方面认为其在谈判过程中占据主动地位。
4: 它反映出来还是伊朗要掌握这个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因为伊朗现在认为它是处于优势地位，那么美国比较着急。6月14号谅解备忘录达成，本来呢，根据当时的要求，就是谅解备忘录6月17号生效。

0: 美国和伊朗之间立即就要举行技术性会谈，因为时间很紧张啊，只有60天时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事实证明呢，伊朗先是说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伊朗就没有按时去日内瓦会谈。那么现在呢，又因为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军事冲突了，伊朗现在又不愿意去参加会谈了。所以从6月17号到今天，已经快半个月时间过去了。伊朗和美国之间只举行过18个小时的会谈，那么下一场会谈，美国说是30号举行，伊朗说没有确定时间。就是这跟之前伊朗的做法是一样的，伊朗就是自己要掌握谈判的节奏，并且通过这个谈判来给美国施加压力。就是美国你要坐到谈判桌上来，就要对伊朗做出妥协和让步，伊朗才同意回到谈判桌上来。
1: 显然，美伊谈判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就是离以局势。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披露，受美国政府施压以及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相互绑定的政策影响，以军被迫改变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策略。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但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2: 在黎巴嫩战线上，卡茨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回一寸。
1: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29号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双方就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2: 阿曼外交部同一天发布了外交大臣巴德尔日前接受采访的相关内容。针对外界关注的通行费问题，巴德尔表示，阿曼不支持对过境船舶征收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此外，伊朗军方29号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拉克岛以南航道通行。
3: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继续进行，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二场，由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那么比分呢？目前现在是1-1，比赛已经即将进入到点球大战的阶段。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早上好，王宇。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场比赛。
7: 这场德国队对巴拉圭队的比赛呢，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三场32进16的淘汰赛啊。这第三场比赛呢，其实第一场、第二场就差点能够出现加时赛，都是有绝杀啊，让这个比赛在90分钟就结束了。而这第三场呢，就出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加时赛，而且加时赛没有进球。又要马上要出现本届世界杯的第一次互罚点球的这个点球决胜了，两队的球员们现在正在准备去互罚点球。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两队实力上是有一定差距的，更强的德国队呢是全场比赛压上围攻，而弱一些的巴拉圭队呢全线退守。但是今天德国队的进攻是没有找到感觉的，两个边路的攻击手里边呢，右边的萨内几乎没有任何一次突破和传中可以成功的。左边的阿尔茨呢，本来是以传球和组织而来见长，但是在对手的身体对抗压力之下，同样也是没有什么表现。 方先生，今天德国队派出了小组赛替补出场、屡屡进球的昂达夫首发，但是昂达夫呢，在没有太多空间的情况下，也是完全失去了替补出场的时候那种神勇的表现。那么后来替换昂达夫上场，来上场的穆西亚拉呢，状态是稍微好一点儿，但是也没有办法一个人带动全队的进攻。巴拉圭队呢，虽然今天是专注防守，但是反而率先利用一次角球、二次进攻的机会，由队内三位能力最强的球员完成了配合，实现了进球。第42分钟，巴拉圭队的角球被解围之后，阿尔米隆在禁区外围拿到球，晃动之后呢，一脚妙传，加拉尔萨接应皮球下底传中，禁区里的恩西索爆超头球得分。这是巴拉圭队在世界杯淘汰赛里边，他们是第5次参加第6场比赛了，收获的第一个进球。下半场呢，比分落后的德国队进攻上还是没有太多的没有太多起色，但是和巴西队有点类似，他们也是利用高空球的进攻收获了一个进球。第54分钟，维尔茨在边路起球，哈弗茨在禁区里面对来球，背对球门把球向后蹭进了巴拉圭队的球门。随后呢，巴拉圭队的恩西索受伤下场，前场的反击能力进一步下降，更加全心全意去防守了。那么对于已经12年没有踢过世界杯淘汰赛的德国队来说呢，这样的密集防守确实解题难度就有点大，有点超纲了。那么在90分钟常规时间的剩余时间里面呢，德国队没有能够再有进球。加时赛上半场，德国队倒是曾经利用角球机会由中卫塔把球顶进，但是由于当时队友干扰守门员犯规在先，这个球被判无效。这场比赛德国队在角球进攻的时候总是使用类似阿森纳队那样干扰守门员的挤车战术，但是主裁判的尺度很严，一直在判他们犯规。可是德国队呢也是不知变通，一直还是去干扰守门员，结果自己的角球进球也因此被判无效了。那么整个加时赛呢，其实到了下半场，两队的机会也都寥寥无几了。德国队在最后时刻还有一次角球在头球攻门命中了球门范围，但是也没有能够打进。这样的比赛就1-1战平。120分钟过后，即将开始点球大战。主持人，
1: 好的，王宇。
8: 前场反断之后，布隆顿西马良斯晃动给了马丁内利打门。进了，而且在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经典的右脚弧线球射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凌晨1点开打的由巴西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最终呢，巴西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以2-1绝杀日本队，晋级16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9: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休斯顿的 NRG 体育场，就在刚刚，巴西队和日本队的1/16决赛，巴西队2-1绝杀日本队，挺进16强。其实本场比赛率先取得进球的是日本队，上半场第29分钟，达利诺中场传球的时候被佐野海洲抢断，随后一条龙推进之后，外围突施冷箭，皮球直挂网窝死角，阿里松扑救不及。在这粒入球之前，两队打的基本上是半场攻防，但就是达利诺这一次失误，就让日本队抓住了机会。上半场啊，森保一的球队确实给安切洛蒂上了强度。进入到下半场，安切洛蒂变阵，边锋马丁内利上场，但却打了一个中路的位置。面对日本队的密集防守，安切洛蒂选择了肋部请高球这样的欧洲做法。第52分钟，达尼洛45度角传中，吉马良斯头球攻门被铃木彩彦扑出。第54分钟，卡萨米罗门前头球冲顶，翻建阳和伊藤洋辉门线连续救险。终于到了第56分钟，加布里埃尔助攻，卡萨米罗头球破门，巴西队1-1扳平日本。因为这次啊，我是在现场看的球，明显感觉到了巴西队对于那种传统的桑巴舞步的欣赏，特别是球迷。虽然有些时候这种舞步显得有些花哨不实用，但是当维尼修斯上演停球穿裆内切连过数人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全场巴西球迷的快乐。巴西需要这样敢过人、敢在关键比赛当中玩起来的球员。当然，那个时候全场的比分依然是1-1，在巴西球迷的看台，焦虑的情绪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我一度认为日本队能像森保一设计的那样稳到加时赛，不过还是天赋，天赋救了巴西人。第96分钟，吉马良斯弧顶拿球找点球点附近的马丁内利，马丁内利停球推射远角绝杀，巴西2-1日本。事实证明，安切洛蒂的换人和调整都是妙笔。另一方面呢，日本队第5次进入到淘汰赛仍未取一胜，我觉得这里面有运气的原因，也有客观实力的因素。和他们最初的老师巴西人相比，日本队还是缺少在关键时刻可以灵光一现的球星，能够解决问题的射手。当然，能给巴西队制造足够的麻烦，最后在下半场逼出了一个80%的巴西队，日本队已经做得足够出色了。森保一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啊，日本足球想要真正的跨越那道坎，还有必须要努力的地方。
1: 再来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荷兰将对阵摩洛哥。更多有关世界杯的赛况和分析，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建设教育强国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那么，未来5年，我国教育发展将具体聚焦哪些目标？又提出了哪些战略举措？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0: 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印发，对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进行了系统部署。去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发布，明确了开局起步阶段的重点任务。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此次规划的出台，确保了教育强国建设近中远目标协调一致，任务环环相扣。
11: 未来5年，我们国家学生人口呢在发生急剧变化，这个小学学生人口已经大增，但是高中学生人口和高等教学人口呢还在继续增长。同时呢，我们国家整个的现代化建设呢迈向新的阶段，实际上对于教育的人才培养，对于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都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要求。
10: 这种承上启下的定位，决定了规划既有战略性，又有现实针对性。规划围绕落实教育强国建设5项重大任务，优化教育布局，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进行系统部署，共部署23项重点任务，谋划15个重大工程项目。规划提出，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打造新时代伟大变革实践育人大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介绍，规划专门设置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推动任务落地见效。
12: 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在5年规划里啊，把立德树人这件事情写得非常的实实在在。从思政课程到我们的社会课程，到整个课堂啊，是思政课堂，高校要推进大学生的实践教育，在中小学要推行这研学的这样一种制度。包括鼓励学生思政课上要走向社会、走向实践、走向生活。
10: 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方面，规划提出要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义务教育阶段要推动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高中阶段要促进学校多样化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规划的具体部署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战略举措。
13: 全社会焦虑什么？焦虑就是焦虑的，我能不能上一个更好的高中？高中都差不多的时候，他的焦虑感就会大幅度下降。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中央国家对提高整个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重大的战略改革方向。
10: 为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因地制宜加强闲置校舍跨学段调整，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高等教育方面，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面对人口变量冲击，规划做出了前瞻性部署。
13: 在学位的短缺地区，人口继续流入的地区，我们要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包括我们未来建所、一千所高中啊，那都是在人口流入地区，在这些短缺地区做增量，这是国家是有战略规划的。我们不同学段的学生人口在梯次打通之后，其实我们一个重大战略机遇就是提高我们的生均教育资源占有的水平。其实从纲要、从中央的文件、从国家“十五五”规划到这一次的教育专项规划，都提出了
14: 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这是资源配置的一个战略性的决定。
10: 除了人口问题，十五时期的另一个核心变量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面向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规划将过去较为宏大的提高学生素质目标进一步具象化，明确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北京师范大学原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用明线与暗线概括了规划的深度。
1: 第一条线呢是明线，明确就提人工智能，比如说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要提高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对于老师来说，很明确的提要开展这种教师大规模的教师人工智能的专项培训。其实上还有一条暗线，集中体现在就是教育对科技对人才的支撑方面。你比如说在那个双一流，就明确提出来围绕这种战略急需领域要布局若干双一流高校和学科。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是战略机器领域里头的重中之重吧。因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那人工智能是重要的驱动力量。
0: 在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方面，规划实现了育人机制的突破性创新，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通过高校与社会各界密切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体系的整体创新，真正使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行业企业要求相契合，是规划的一大亮点。
2: 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任务呢，比如说过去呢，都是高等学校自身来完成的，企业呢和社会各界是负责使用人才。实际上在实务规划中呢，在一体推进教育科人才发展中呢，就提到高校呢要和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和有关机构来共同完成育人环节，这是有一个重大突破。通过高校和社会有关机构的密切合作，来实现我们国家人才培养体的创新，来真正使我们的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和行业企业的要求相契合。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舟试验飞船白象号，昨天正式发布了第二批在轨试验结果。这批成果覆盖了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航天降本增效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航天技术服务民生发展、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4: 那这个未来太空医院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什么特殊的设备？能做什么地球上做不了的研究？能治什么病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5: 青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舟正样飞船升空前，青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6: 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5: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健康的关键环节。青舟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指出，当前针对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不便实现连续监测。
7: 现在国内外的空间站里面对于航天员身体状态的这样的监测都是主动的，需要航天员去配合，而且仪器都比较大，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航天员需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所测到的这个数据它都是有限的，时长也会受到限制。在未来太空医院相当于说是把这些设备进行小型化，能够做成便于穿戴的，就跟咱们的手环一样，长期的监测航天员 在轨的健康的信息和数据。
5: 陈醉介绍，此次随钦州试验飞船上空的一款机电检测仪，由深圳理工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制，首次采用自主研发神经芯片，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
7: 我们自主研制的芯片，针对机电信号比较弱，做了相应的针对性的这个设计。同时，本身我们对于热信号也有相应的这个算法，使得我们整个芯片本身它的功耗降下来，也能够适应于长期进行监测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第二个目的就相当于说，对于空间环境的适应性，因为空间环境它和我们地面的使用场景是有区别的，包括空间离子，包括失重，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本身在地面的设备在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5: 此外，深圳理工大学研制的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多款太空医院设备的成功验证，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演示。陈醉透露，除此之外，这次参与在轨试验还有手持式医用等离子仪和光疗仪，主要用于消毒杀菌、皮肤创伤消杀、促进伤口愈合、补充维生素 D 等问题。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将更多，
7: 这次在正样里面已经征集到有20多个产品要进行验证，这里面就包括太空制药，包括无人值守的新的医疗先进的设备。
5: 未来太空医院将发展成什么样？陈醉介绍，未来太空医院的关键价值不仅是太空用，也是用极端环境倒逼地球医学突破。
7: 第一个就是满足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太空旅游的过程中做一个健康的保障。第二个就是说是利用空间站特殊的空间的环境来研制新型的药物，来解决我们地面环境所受限，研制药物服务于地面的疑难杂症。第三点，借用于现有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例如脑机接口等等，来开拓一种新的制药方式和新的保健方式，提高我们人类生活的健康水平。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一场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中，巴拉圭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德国队，挺进16强。
3: 除了未来太空医院这次发布的系列成果中，还包括一种苔藓、一个陀螺仪和一款冰箱。这些东西为什么要上太空？它们将在未来的太空旅行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钦州试验飞船里这次搭载了一种植物，叫齿类赤藓，它主要长在沙漠等干旱区，最出名的本事是特别耐折腾，能扛住98%脱水，-196摄氏度低温和强辐射，甚至在模拟火星环境里也能存活，是科学家眼里的火星移民先锋。钦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指出，
8: 它在零下100多度冻不死，零上也晒不死，这种苔藓能做非常抗恶劣环境的抗逆生长。那么这种苔藓未来将有什么作用呢？目前的研究呢，未来可能在月球上，在火星上，我们如果要去那里想做生命的复苏，利用这样的小苔藓是非常有意义的。
5: 这次针对齿类赤藓进行的在轨试验是太空复苏试验。常亮表示，此次试验验证了该物种在空间微重力、辐射与干旱等极端环境下生命复苏与生存的可能性。
8: 在太空当中对这个苔藓的复苏进行了一个实验，通过我们搭载这样的一个在轨的一个实验效果呢，可以明显看见苔藓经过我们在轨注入水之后，加入阳光之后，它活了，证明这个苔藓呢，在微重力环境下、抗辐照的环境下也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呢，一步一步我们会把这个苔藓在地面做更多的环境，为未来它去升空做相关的一些准备。
5: 该成果既可为未来地外基地低能耗生态改良、原位资源利用提供支撑，也为地外生物再生生命保障系统构建提供新思路，同时可为地球荒漠化治理、生态修复等提供抗逆生物资源参考。还有上海交通大学研发的芯片陀螺仪，钦州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介绍，这款陀螺仪突破了常规高精度与小型化无法兼顾的行业瓶颈，不仅为深空探测、仿生飞行器等领域实现精准导航提供关键支撑，同时对提升我国仿生设备的性能及智能水平具有重要支撑意义。
7: 现在卫星上面所用的陀螺用的多的是光纤陀螺，光纤陀螺呢，限制是它体积大，需要长的光纤反复进行缠绕之后，才能够获得高的精度的测角。 我们这次上去的

0: 芯片的陀螺是在米粒大小的芯片上，把色角的测量放在了芯片里面去实现的，可以完成和目前常规所用的大的陀螺相同的精度。这次主要也是验证它在空间的一个环境的适应性。
1: 一款冰箱来自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研制的空间制冷冰箱，陆地上的冰箱拿到太空不能正常使用，因此科学家研制出了专门用于空间站的冰箱。常亮解释，这款冰箱到底好不好用，必须至少上一次天才知道。
2: 家用的冰箱呢，采用流体回路这样的一个制冷方式，但是流体回路制冷方式它有一个最难的一点，就要气液的分离。地面呢，基本上是靠重力，气液混合之后，液体靠重力就沉在这个地面上了，气体就分开了，自然就分离了。那么在太空当中就不一样了，太空是微重力的环境，气液分离是特别难的。那我们这次呢，专门搭载了一个试验，就是通过毛细血管的效应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实现气液分离。啊，现在呢，在太空当中呢，做了800秒的一个实验，制冷效果非常的快速的下降了15度左右，能证明我们现在这种气液分离这样的一个效果是特别好的，整个流体回路的制冷效果也很好。所以说呢，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再利用这样的技术做更低温的冰箱。
1: 后续钦州试验飞船将继续开展多项领域空间科学试验，尽管钦州试验飞船的在轨试验将为振样飞船的试验奠定基础，但常亮表示，将来振样飞船上进行的试验将完全不同。
2: 我们这次呢没有和空间站进行对接，那么在正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将以货物运输为主，基本上是宇航员生活呀、科研实验啊需要的货包，这两个是非常不同的。而且这次呢主要是做的在轨的无人实验，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是要靠地面指令发完的。未来呢，我们将来在正样的阶段呢，主要聚焦于货物的运输，当然有需要在我们货运飞船里面做实验的情况下，也和宇航员配合，可以在货运飞船里面做相关的一些实验验证。
1: 目前钦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振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钦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为改善大众生活品质、拓宽人类认知边界、开拓星际美好家园贡献力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炎炎夏日，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正在用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为海内外各地的朋友们送去清凉。冰感毛巾、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成为采购商争相下单的防暑夏日新三样。
4: 在跨境电商平台上，防暑降温产品的订单激增，成为今年夏天外贸新增长点。清凉神器怎样各显神通，他们又是如何点燃夏日经济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的报道。
5: 我们来试一下，试一下。
6: 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7: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8: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防冷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5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7: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黄涛介绍，他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
8: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直纺布，75克的，然后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7: 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9: 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
10: 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9: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到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7: 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

0: 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1: 这款呢，订单量还可以，出口也做得很好，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再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八月份了。
0: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订5000个腰挂风扇。
2: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3: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0: 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
1: 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旅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7: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8: 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但蹊跷的是，这次只运了发射架和无人机，导弹弹体却没有上岛。
9: 日方给出的说法是为射击场建设做准备，这究竟是一次技术测试，还是在暗度陈仓？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还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那12式岸舰导弹是一款怎样的装备？把它放到一个看似偏远的小岛上，日本打的是什么算盘？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福佳欣的报道。
0: 南鸟岛是日本在西太平洋的一个火山岛，属于东京都小笠原村的行政管辖范围，但是它和日本首都东京之间的直线距离实际有1800多公里，几乎相当于从北京到广州的距离，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既然与本土相距如此之远，日本为什么选择这里来部署反舰导弹呢？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分析，从西太平洋进入到东南太平洋，南鸟岛是一个必经之地。此外，南鸟岛隶属第二岛链，而美国在同属第二岛链的关岛拥有庞大的军事基地。如果日本将南鸟岛发展为军事要塞，可以大大加强美日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监控。
10: 我觉得主要是从整个军事纵深的角度来考量，在这个地方部署反舰导弹，部署呢无人侦察机，那可以呢让美日对西太平洋的这个监控，包括对于整个的水面的打击能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实际上就是扩大他们在第二岛链的一个军事存在，把这样的一个存在呢再往东扩展。
0: 124岸舰导弹是由日本三菱重工集团研制的中型反舰导弹，2015年正式服役。这款导弹是88式的升级版，技术成熟，部署量大，目前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力反舰武器之一。不过邵永玲介绍，124式反舰导弹最大射程只有200公里，覆盖范围有限。如果日本部署更先进的25式反舰导弹，才能对第二岛链周边以及西太平洋地区形成更大范围的覆盖。
10: 这款导弹呢，它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它是机动发射，就是用重型卡车来装载，六连装，所以机动性比较好。但是呢，它毕竟是射程比较近，而且呢是亚音速，也没有隐身能力。如果你离它远点的话呢，它确实呢也构不成什么威胁。
0: 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如此费尽心力将一款影响不大的武器部署在南鸟岛呢？邵永玲认为，这主要是为了测试武器在特殊环境下的性能，同时采取逐步推进的策略，妄图减小国际社会对这一动作的关注。未来日本很可能升级部署射程更远的25式反舰导弹。
10: 海岛的环境它很特殊，它和我们陆地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对武器装备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那你不去实际部署，你是不了解情况的。那他也可能先用一款不是那么先进的导弹，在这个地方呢，先去做一个测试。再一个呢，其实日本这个国家本身呢，他在做一些大的突破的时候，他也喜欢呢，就是把一个动作分解成若干个小动作，这样的话呢，会让这个事儿哈不是那么敏感。我先试一试。那下一步是不是弹头就上去了？再过一段时间，是不是更先进的导弹就上去了？这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
0: 此次随同124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一同部署的，还有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邵永玲认为，这一点更应该引起重视。
10: 中程无人侦察机一般来讲，它的续航时间肯定都要在十几个小时。20个小时的样子，那它的覆盖范围可能就会达到上千公里，对于过往的其他国家的军舰是一个比较有这个有效率的一种监控，包括比如说很多国家都有这种海洋调查船、公务船，往往呢也是会被监控，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仅仅就是12式反舰导弹而不是它的增程型，那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呢无人侦察机的部署可能会强化美日在第二岛链的东侧西太平洋区域海上目标的监控能力。
0: 日本近年来的军事动态频频，包括在西南诸岛部署反舰防空导弹、发展太空防卫队、增加防卫预算及参与南海演习等，这些举措反映了日本从专守防卫向所谓正常军事国家的转变趋势。邵永玲表示，这一系列动作实际上撕下了日本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10: 就是一个有着和平宪法约束的国家，一个说自己是奉行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国家，现在居然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推进到西太平洋的深处了，这个怎么能够用一个防御来解释呢？你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进攻的姿态，就是要扩大你的防御纵深。其实日本现在可能只是法律层面还没有把和平宪法抛开，包括呢没有公开的去否认专守防卫军事战略，但是它实际上呢早就突破了。
0: 此外，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报道称，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除有人驾驶的护卫舰和潜水艇外，还将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报道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罗耶为国土。

0: 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此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移民问题上暴力执法，引发巨大。国土安全部部长和该局一把手。
1: 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新掌门上台都面临哪些挑战？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表示，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要么填写相关文件，尝试以合法永久身份留在美国，要么接受美国政府的协助返回原籍国。马林还补充说，美国联邦政府将提供机票，外加每人约2100美元，约合1.4万元人民币的资金，以帮助符合条件的移民回国后重新安顿。
0: 我们希望的，正如总统明确指出的那样，那些合法来到这个国家的人，他们应该能够为美国做出贡献，而不是成为纳税人的负担。因此，我们正在持续审查我们的临时保护身份政策。
2: 根据美国联邦法律，美国政府有权向因战争、自然灾害或其他恶劣条件而逃离原籍国的人员提供美国的临时合法居留权。此前，某个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可多次延期，而眼下美国政府正着手终止这一保护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加大了对非法移民的执法力度。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全国多地主要城市开展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今年1月，联邦执法人员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抓捕非法移民时，先后开枪打死2名美国公民，引发全美多地抗议。这一事件也让时任国土安全部长诺姆改任他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莱昂斯辞职。实际上，由于移民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加之政治极化，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之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历任一把手均为未经参议院批准的代理局长。那么，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移民议题呢，在美国持续被高度政治化，而且愈演愈烈。所谓关键的原因呢，还是因为移民的这个议题呢，本身呢，就决定了美国的未来的这个人口，特别是这个选民结构的前景。如果呢出现了更多的这个少数族裔群体的话，那么他们成为美国的合法选民，从而呢也就大概率呢会导致在政治上呢对民主党呢更为有利，对共和党相对不利的局面。那换言之，其实也就是说，移民政策实际上是直接关系到美国的人口结构和这个基于这个人口结构、选民结构的两党政治的走向，那么当然呢也就被高度政治化了。
2: 当下，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内关押人数创下纪录，移民死亡事件时有发生，看守对被关押人员使用暴力的事件也大幅增加。有分析发现，2009年至2024年期间，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平均每3848名在押人员中，每年发生一起死亡事件。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这一比率已经翻了1倍多。截至6月初的初步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每1630人中就有1人死亡。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洛耶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施洛耶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后来加入俄克拉荷马州执法部门。现任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同样来自俄克拉荷马州。马林本月早些时候曾隆重介绍施洛耶，称其一线经验丰富，将带领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继续驱逐非法移民。不过，按照美联社的说法，如果施洛耶的提名获得国会参议院确认，他将在公众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极度不满中开启任期。那么，这位新掌门如果上任，都将面临哪些挑战呢？对此，刁大明表示，
3: 那面对过去一段时间呢，特朗普这个移民政策引发的巨大争议，那么新任的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长已经多次公开表达要这个降低调门，采取呢所谓的更为规范的方式呢来进行这个移民执法，从而呢来试图呢减少这个舆论的压力。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呢，目前呢特朗普关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局长的这个新人选啊，并非是以往那样是一个这个律师出身或者这个法律人出身，而是军人出身，而且呢与这个国土安全部长有比较密切的这个私人联系。这就意味着呢，这个新人选呢，其实可能还是更为明显的是一个特朗普严厉的这种移民政策的一个彻底的这样一个执行者。 那这样一个人选安排呢，其实很难想象会改变目前舆论的这样一种方向。应该说呢，可能未来只会进一步的极端化，会引发呢更大的争议与批评。
4: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为蓬勃的发展活力。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中国贸促会今天召开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服务外资相关情况、中俄中白经贸合作推进情况、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工作考虑、推动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方面工作举措、企业境外参展最新趋势和特点、贸法通与贸企通两大数字服务平台半年运行情况等。此外，中国贸促会还将发布2026年四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2026年五月全国贸促系统商事认证数据、欧盟营商环境报告2025三项内容，并现场答记者问。今天，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预计将开通运营。西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中国之声稍后将进行详细报道。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山东西部、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中部、广西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1/16淘汰赛今天继续进行，稍后9点，荷兰队将对阵摩洛哥队。两队在世界杯上交手过一次，是在1994年美国世界杯，当时荷兰队2-1赢下了比赛。摩洛哥队是非洲最强球队之一，四年前他们淘汰了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其实力可见一斑。北京时间今天，中国选手孙颖莎将在 WTT 美国大满贯中迎来2场比赛，上午9点将迎来孙颖莎的女单首秀，她将对阵的是澳大利亚选手刘洋子。国际方面，根据美国方面此前透露，当地时间6月30号，美国和伊朗计划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不过，当地时间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更多详情，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3: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2: 综合广播，调频90.7，
3: 综合广播，调频90.7。